0: 73%，创造世界杯历史纪录。连摩洛哥主帅瓦赫比本人也出生在比利时。凭借借鸡生蛋的全球血缘人才整合战略，摩洛哥上届世界杯杀入四强，本届又淘汰荷兰队，用荷兰培养的球员击败荷兰队，堪称足球规划模式的教科书。以上收景熙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潍坊日照和临沂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中到大雨，其他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温度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在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2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是21到30度，青岛22到25度，淄博22到30度，德州21到33度，潍坊22到32度，济宁22到32度，临沂23到32度，菏泽23到36度，聊城21到33度。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0: 周三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了。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还在降雨，这几天天气变化不稳定，带好雨具。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来开启周三的早上，来听歌。吴莫愁，就现在。

来自吴莫愁，就现在，欢迎各位继续在全新的一个月的开启的早上，我们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啦。今天的这场降雨呢，告诉我们可能接下来雨季连绵。我一直以为今天早上雨得停了，结果早上又下起来了哈。这个我是不喜欢下雨天的，但是下雨天之后呢，天气很凉爽，这也是我觉得在盛夏到来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毕竟在进入到三伏天的时候，即使下过雨，天气也是非常闷热的，所以我们可以趁着清凉舒爽的假期开始的时候啊，孩子们也放假了，赶紧开启你们的暑期之旅。因为这个时候呢，出发的人还比较少，价格还不是最贵的时候啊。你等到这个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的时候，一般七月十五号到八月十五号之间是整个暑期价格的高峰，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避开人群，我们可以早点出发。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预定火爆，避暑游、亲子游和深度文化体验成为了主流趋势，新疆、贵州、武汉等目的地热度突出。同时官方还发布了多项汛期出游安全提示。2026年暑期旅游产品预订也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期，单周 GMV 持续突破亿元，国内游报名人数同比增长323%。你听这个数量，我们可能只是看到了数字，并没有真实的概念。总之就是一句话，人很多啊。那预计暑期的整体出游人次也比去年会同期上涨37%，那其中澳新出游人数增长201%，北美增长135%，东南亚增长102%。这是出境游方面。在亲子游方面呢，整个暑期啊，肯定是他们是扛大旗的，占国内旅游订单大约是40%。像研学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会进一步提升出游热度。啊，银发客群呢也成为暑期实打实的主力之一，60到69岁的客群暑期出游预定大约占到了30%。那么我们国内来说，哪些城市依然是拔得头筹呢？北京啊，你像研学游，北京一般就是第一，桂林避暑的，广州啊，长隆动物园，上海迪士尼，三亚，这是我自己家的哈。城市就是这些，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像新疆、西北、东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也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新疆多地的机票预订量增幅超过了200%。所以接下来你该往哪个方向走，以及你的出行计划该如何去制定，你心里大概应该有了一个框架。当然如果说你是为了避暑纳凉的话，其实暑期我们的方向也就那几个啊，如何去玩得更好，以及避开人群，避开大量的人群吧。我的建议就是尽量是两头啊，早上早点走，比如说昨天已经放假了，然后或者是暑期快结束之前的时候，这样中间提前规划好孩子的这个课外辅导以及作业情况，我们就可以畅游整个暑期了。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和光同尘，与时书卷，这是人生的一种智慧。来自周深，把这首和光同尘的歌曲啊，我觉得这种带有智慧的深沉意味给唱出来了。欢迎各位在周三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我们都一起来听歌，希望各位能够在节目的陪伴下有一份好的心情和状态。最近啊，一趟从我们济南开回济南的 J5555 次列车在社交平台上火了。有网友调侃啊，说坐上这趟列车可千万不要睡着，否则一睁眼又从济南回到济南了。这是一种环线的运营模式，你的出发地和最终的到达地是一个地方，不仅能够助力山东暑运旅游，更为激活当地文旅消费活力注入新的动力。据了解呢，这555次列车从济南出发，环绕鲁中、胶东、鲁南，全程6小时08分钟，沿途停靠12个站点，最终返回济南。随着暑假临近，这趟线路凭借环线贯通的优势，学生客流和旅游客流大幅攀升。我觉得非常好哈，就是有很多朋友们可能在暑期的时候会来到我们山东旅游，因为我们山东地大物博，有山有水，真的是玩不够。16个地市都有其他自己的特色，所以呢，坐上这个站点玩完一站，我们住一晚上，第二天再乘坐下一趟车继续出发走，我觉得很好啊，是一趟非常好的让我们就是更加快速的短途的认识我们山东的一个非常好的列车。记住，大家如果来山东的话，可以乘坐 J555 次列车啊，这后面4个5。暑期呢已经正式开启了，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了这个今年的暑期旅游啊，国内外订单都非常多啊。你像出境游以澳新、北美、东南亚为主，国内呢，那我们的城市太多了。像内蒙古，它本身就是每年夏天很多人避暑纳凉的一个首选之地。你也在暑期到来的时候，提前发布了汛期暑期旅游安全提示。我们济南等地呢，相关的文旅部门也发布了相同的安全提示，强调严防溺水、山洪、地质灾害、高温中暑等，并提醒尊重当地风俗。专家建议7月20号之前、8月24号之后是比较好的暑期旅行时段，客流和价格相对合理。旺季最好提前20到25天以上做行程规划，先做规划再订酒店。你看，我和专家的意见不谋而合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哈。就往年，按照往年的价格来说，每年7月15号到8月15号之间，前后一周吧，都是价格的最高峰。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它不光贵，它人也多啊，它不光贵，它不光人也多，它天气也热啊，直接就是 buff 叠满了。所以我个人建议，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赶两头出去玩，咱们花钱不是找罪受的啊，这个合理规划好。很多家长呢，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提前做好工作啊，等到孩子放假一段时间之后说，哎，咱们去哪儿吧，临时起意。所以我建议大家提前做好规划，不仅能够省钱，更容易让我们的整个假期变得更从容，玩得更好。只有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法国队3-0完胜瑞典队，强势晋级十六强。姆巴佩本场梅开二度，斩获世界杯淘汰赛第十球，成为队史重大赛事淘汰赛阶段射手王，世界杯18场18球历史射手榜第二位。另外一场十六分之一决赛，凭借哈兰德绝杀进球，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创造全新国家队纪录，顺利跻身本届世界杯十六强，哈兰德制胜球功不可没。截至目前，已经有六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十六强：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和法国。在稍前比赛中，摩洛哥队淘汰荷兰队晋级。摩洛哥全队26人中19人非本国出生，占比73%，创世界杯历史纪录。连摩洛哥主帅瓦赫比本人也出生在比利时。凭借借鸡生蛋的全球血缘人才整合战略，摩洛哥上届世界杯杀入四强，本届又淘汰荷兰队，用荷兰培养的球员击败荷兰队，堪称足球规划模式的教科书。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后海大鲨鱼的一首《猛犸》，我们共同来开启周三的活力早晨。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还在下雨，而且来到我们单位附近下的还越来越大了啊！就是走到顺耕路附近的时候，不知道此时外面情况如何，听大家最近的天气变化起伏很大，随身带好雨具啊，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好不好？来到了我们的盛夏时节，盛夏时节有很多的信号，比如说昨天啊，我朋友就带着他的宝贝来找我了，他们平时是在上海啊，昨天他们是家里的宝贝七岁了，刚上一年级，这个昨天是最后一天返校，那可能各地呢陆续的孩子们开始放假了，所以他就赶紧的，我们就开始规划我们暑期是不是要去哪玩一玩啊。这个暑期哈，就是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国内的热门城市它还是依旧热门，人还是很多，那好在有一部分人分流到了国外去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人啊扎堆往北上，或者是像贵州啊南下，或者广州啊这种有上海这种有乐园的地方。那建议大家呢，就是我们可以避开人群，你比如说选择两头出发，那中间人多的时候咱们去哪玩呢？咱们山东各地有很多地方都非常值得来，比如说此时我们淄博红叶试验景区从2026年的6月19号就开启了夏日狂想季暨暑期大狂欢活动，以山野音乐、沉浸式夜游、潮流游乐和民俗互动为核心，将持续74天，一直到8月底，也就是基本上到整个暑期结束。目前这个活动啊，也火热进行当中哈，已经是开启了这个10天了。常态化的夜游演绎，有民族摇滚乐队和苗疆傣族 NPC 互动，还有鳌鱼巡游、千灯祈愿等，每天晚上会在试验古村上演。夜游板块呢会全面升级，古村飞檐翘角点缀极光雾森，青石板路成为异域幻境入口，沉浸式光影漂流2020米的玻璃水滑道加5个托马斯大回转和超级竞速飞车，1.5公里的贴地飞行在夜间开放。开心麻花出品的奇幻聊斋水上剧场，360度水幕和水光演绎火狐奇恋，还有民俗互动与泼水节、月下泼水节与毕业派对定期举办，结合电音和篝火打造青年社交场景。白天呢可以体验岩上咖啡，600米的悬崖上面喝咖啡，我觉得既刺激又浪漫，还可以体验悬空步道、穿越云端、飞拉达啊，体验心跳的挑战。卡皮巴拉理想国、萌宠互动和发呆圣地，非常适合亲子家庭。二期项目有岩室奇乐谷开放，含奇峰 NPC 巡游、玻璃街、老岩神美食街、博山酥锅、烧肉火烧等等。你看，这个暑期不是说咱们只能去远方啊，近郊说走就走的旅程，我也给你安排好了，你只需要做的就是做好攻略即刻出发。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应该都是在某个人的婚礼的片段上，非常适合做婚礼的一首歌曲哈，因为听上去之后就会感觉很幸福。有的时候我们听一首歌，可能不在于这个歌词讲了什么，而在于这个旋律确实能够打动人心。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一起来和我听歌，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主播带你去旅行，陪伴各位开启全新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暑期已经开始了，尤其是我们家里有孩子的宝宝啊，有孩子的家长啊，这个暑期和我们的宝贝一起出发，我觉得很多人心中也开始规划了。如果还没有规划的话，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持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短途的和近郊的旅行目的地。那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大部分的家长会选择在七月，通常都是会在7月15号到8月15号前后，相加一周左右的时间啊，这也是每年这个出行的高峰期。因为通常比如说刚开始放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可能还没有规划好行程，往往都是到跟前了才规划，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呢也是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再出去玩很容易发生中暑的情况。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哈，我们出去玩要及时的去补水，夏天要科学补水，你夏天要补的不是水分，而是电解质，因为钾离子流失会很多，平时出汗的时候就会流失，夏天这个流汗更多，所以呢你要及时的去喝一些电解质饮料。市面上有很多啊，你像大家很熟悉的脉动啊、外星人啊啊，包括这个宝矿力特呀、椰子水啊，都是很好的。你也可以选择去买一点这种电解质的这种冲剂啊，然后呢平时带在身上，拿着矿泉水，然后出了汗之后呢赶紧就喝上。那高温天不要以为在室外会这样发生中暑的情况，室内也是如此。高温环境下工作或者锻炼，发生抽筋的可能性很高啊。比如说钠、钾、钙，你即使在室内不在户外，它一样也要去补充。室内相对湿度会更高，如果再发生空气不流通，汗液难以蒸发，不利于身体散热。部分人群发汗机能退化或者体温调节能力差，就很容易中暑。那部分体弱多病者、老人怕受风，待在屋里呢不开电扇空调，甚至穿长衣长裤，你反而会中暑啊。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逐渐下降，口渴这样的感觉会变得迟钝，本来就难以发现自己脱水，那更容易进入隐性脱水状态。所以建议我们叮嘱我们家里的老人朋友们，高温天气啊，有规律的适当饮水，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热了啊就不要去憋着忍着，你这样是很容易中暑的，一定要普及这个知识哈。这一旦中暑，它的危险性也是很高的啊，该凉快的时候就得凉快，你别直吹，是不是？你比如说你吹不了空调，你可以带点这个护膝啊、护腰的啊，别直吹，但是你要让整个室内的温度降下来，然后湿度减少，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体育1021。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法国对阵瑞典队3-0完胜，强势晋级16强。姆巴佩本场梅开二度，斩获世界杯淘汰赛第10球，成为队史重大赛事淘汰赛阶段射手王，世界杯18场18球，历史射手榜第2位。另外一场16分之1决赛，凭借哈兰德绝杀进球，挪威队2-0、2-1战胜科特迪瓦队，创造全新国家队纪录，顺利跻身本届世界杯16强。哈兰德制胜进球功不可没。截止目前，已经有6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和法国。在烧钱比赛中，摩洛哥队淘汰荷兰队晋级。摩洛哥全队26人中19人非本国出生，占比73%，创世界杯历史纪录。连摩洛哥主帅瓦赫比本人也出生在比利时。凭借借鸡生蛋的全球血缘人才整合战略，摩洛哥上届世界杯杀入4强，本届又淘汰荷兰队，用荷兰培养的球员击败荷兰队，堪称足球规划模式的教科书。以上收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潍坊日照和林沂，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温度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在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2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市21到30度，青岛22到25度，淄博22到30度，德州21到33度，潍坊22到32度，济宁22到32度，临沂23到32度，菏泽23到36度，聊城21到33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7: 评书《江湖侠义录》血泪太极枪第13讲。前文书咱们说的余化龙大战苗金凯，这余化龙眼睛都红了，这是杀父母的仇人，踏破铁鞋，我找到了你，今天我能饶了你吗？虽说这个太极枪的枪法是精妙绝伦，但有一点，余化龙必定是经验不足啊。好的枪法没把精华使出来，就是自己的武功本身不能凌驾于太极枪之上。说这余化龙怎么来的？前文书我说那祖孝章带领3个儿子到了卧龙山，这洪普拼的老命把余化龙带出来了，爷两个撒腿如飞，嚓！洪普啊就跑到石阶家中，就把所发生的一切跟这石阶由头到尾的讲述了一遍。石阶听完了之后是大吃一惊，哎呀， 糊涂啊，赶紧带孩子走。这祖孝章啊都疯了，他饶不了你们，他必须得找你们，找到你们就没好。为了保存实力，你赶紧带孩子藏到深山牢狱里头，想办法把太极枪练熟了，练精了，日后什么都好说。就这么的，红浦带子于化龙找了这么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这地方特别神秘，别人谁也不知道。就这么的，爷俩就开始在这儿练习太极枪。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这个时间已然二年多过去了，孩子长大了。这于化龙是一心一意的要报仇，一心一意的要找到姐姐。因为这于金凤撞墙的时候啊，这红浦和于化龙没在跟前儿，不知道跑了之后后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你看这于化龙就跟这红浦说，师父，我现在也差不多了，一来要打听苗金凯的下落，二来我要找到姐姐，我不知道姐姐的命运如何。就这么样，于化龙由打深山出来，先到板桥村暗中打听，不打听混子罢了，一打听，于化龙的眼泪呀、往下直淌啊。姐姐为了自己怎么的，我前边一跑后边撞在墙上，哎呀直跺脚。小伙子一琢磨，我当务之急是要找到苗金凯，然后我再找你老祖见，跟你讨个公道。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查询查找，那过去找人呢很困难，不像现在啊，网上通缉犯啊，一上网这个电台一报，报纸上一登，几家伙就把这犯罪分子能抓住。那过去找人特别困难，通讯呐、方方面面都不存在，所以怎么办呢？就得是靠自己听看。你还真别说，老天有眼，于化龙就打听到了这个苗金凯出家了，当了和尚了，在大兴寺。就这么的，小伙子就摸来了。多巧，要不说咱们说书的有一句话呢，叫无巧不成书啊，他必须得巧，他不巧他就不成书。偏赶上老祖家这爷三个被这苗金凯抓住绑在那儿，于化龙赶到。于化龙是晚间进来的，他又打墙外的翻身进来，可一看那儿绑了好几个人，前面的和尚那不苗金凯吗？哦，这是老祖家老祖头那爷仨呀，我姐姐就死在你们老祖家的手中。先别说旁的了，我先对付苗金凯吧，我先为我爹报仇，然后咱们再算账。就这么的，这于化龙提着枪就扑奔苗金凯来了。两个人抽身撤步交手在当场。这一交手，这个金枪霸王逍遥客苗金凯凭着经验阅历扎实的武功，使于化龙后来是处在下风。现在于化龙鼻洼鬓角见汗了，后脊背湿透了，赶着我底下全是汗，通身是汗，像洗澡一样。怎么的？苗金凯现在扎着于化龙十枪，于化龙都还不上两枪。最后这苗金凯使了一个自己的绝技，空中大背腾罗枪，这是一绝招。就这招，死在苗金凯枪下的人无期待数，多少英雄好汉成名的侠剑士都死在他的枪招下，就这招厉害。那么你赶上这枪招使出来，庄觉胜绑的祖孝章，由这于化龙跟苗金凯一伸手的时候，他就在注意的看。完了几招过去，老头就知道于化龙命保不住了， 别看我家太极枪精妙绝伦，变化无穷，但有一点，这个鱼化龙的功底不行，经验阅历不行，凌驾不了太极枪。你驾驭不了这个枪法，你功底不够，那能行？所以说这个祖校长就知道这孩子是必败无疑啊。赶到最后，苗金凯使出这么一个杀手枪来，祖校长急得直蹦，怎奈得自己被绑当场。老头看在眼里，急在心中，现在他可不盼这苗金凯把余化龙杀了，他知道即便余化龙把苗金凯杀了，这个余化龙也饶不了我老头子，他得为姐姐讨个公道。我怎么给公道？他姐姐撞死在墙上啊！这小伙子要一翻脸对我来劲儿了，我这命难保。不过余化龙要是死了，这苗金凯也得杀我，咬牙切齿的杀。老头权衡一下利弊，我要死啊，我说什么不能死在苗金凯手中，我认可死在余化龙手中。为什么呢？我们老祖家对老余家在余金凤的身上有愧处，所以权衡一下子，我是认可死在余化龙手中，也不能死在苗金凯手中，我得想办法救他。可这时候苗金凯这个绝技已经出来了，老头凭着经验阅历，这个时候是大喊一声：余化龙，用黄龙三转身枪法。余化龙正不知所措，手忙脚乱，你敢苗金凯这一招如泰山压顶惊天霹雳一个样砸向自己，小孩儿的懵了。余化龙，我的！这时候祖孝章在边上提醒了这么一句，这叫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指点你一句那就了不得。正在这关键时候，就这么一句话提醒余化龙，哎呀，对呀，我用黄龙三转身破他的这招也豁出去了耶、要不说这太极枪是好家伙呢，好枪招呢，你分什么时候使，什么地方使，在什么节骨眼上使，就老头这一句点到了，是余化龙转败为胜，黄龙三转身第三枪正扎在苗金凯的大腿上，噗，一尺二寸长枪苗子给拧进去了，把苗金凯疼的直叫唤。各位听众啊，那能不疼吗？啊，大伙在电视剧里头也好，生活当中都看过那枪扎枪，一尺二寸长的枪苗子，那枪啊小的溜有半拉鸡子儿那么粗啊，那枪还得甭说那么大个铁橛子愣给腿往里头整啊，你就弄根钉子在腿上往里头拧钻，那都疼得受不了。当时扎进去就一窟窿，往外这么一扒，噗，那血擦就出来了。紧接着余化龙是抬腿就一脚，啪，这一脚蹬在苗金凯的小肚子上，把这小子蹬飞起来，啪。这时候祖孝章在边上大喊一声：别让他跑了。祖孝章一想，你这孩子没经验，你怎么能往外蹬他呢？啊，你这一蹬他，他借力打力，借你踹他这一脚这力量出去，转身就跑。你看这玩意儿，你能抓住他吗？不应该往外蹬。要如果祖孝章纯心想把这人受住的话，枪扎上之后，那是一个劲儿往里钻。哎， 甚至腾出一只手来刀住鸟领子往里头薅，枪往外顶，给你整透了，像穿那肉串似的给你穿在那儿，不让你动地方。可你蹬出去干嘛？他借力又力，刷就没了。所以祖孝章喊了这么一句，别让他跑了。可这话也说完了，这余化龙一脚蹬到苗金凯身上，苗金凯刷一出去，噔噔噔噔噔，踉踉跄跄。这小强支持身躯，掌握平衡，用这枪叭一点地，看没看见那运动员撑杆跳？各位听众啊，奥运会上那撑杆跳，刷一溜杆，唰，那么老高就过去。哎，苗金凯就采取了撑杆跳法，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枪尖一点地，好家伙，忍着痛啊，又在墙里悠出去了，落荒而逃。这家这快，赶玉化龙追出来，再找人是踪迹不见。玉化龙茫然四顾。他回到院中，看了一眼面前的祖孝章、祖川山、祖川林，老祖家这爷三个，祖孝章一语没有，拿眼睛平静地看着余化龙。余化龙沾沾的额角上的汗水呀，站着不知道干什么好了。你说面前这么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我真应该杀了他。我姐姐嫁着你们老祖家，被你们给逼死了。可方才老头一句话又把我救了。老头把我救了，如果不是老头那句话，恐怕我就死在了苗金凯的手中。这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何时能了呢？余化龙把枪举起来，放下，放下又举起来。这时祖孝章说话了，化龙，你要是男儿丈夫，你就动手，不过在小老儿没死之前，我要把话说清楚。你们老余家为了窥视我家太极枪，偷我家太极枪，不择手段。于金凤嫁到我们老祖家，违犯了我们祖家之规。后来他死了，不是我们杀死他的，是他自己撞死到那儿。此事我深表愧意，不过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呢。我老祖家就是这个规矩，他就触犯了这个规矩。从我内心来说，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因为那必定是我的儿媳妇。你到底是把太极枪偷走了。不过你要记住，我老祖家的太极枪绝不外传旁人。你要如果把我放了，我也得抓住你，收回你的太极枪法。这是我们的规矩，一层不变的规矩，天地难动的规矩。下手吧。余化龙站着懵了，人非圣贤呢，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呢？不过老祖头把话说得非常清楚，就几句话很到位，你现在就把我放了，我也得抓你。余化龙站这儿傻了，方才还是老祖头救了自己一命。小伙子思量权衡一下子，来都切近。好吧，祖孝章，我姐姐嫁的你们老祖家，用她换了太极枪，我们触犯了你们老祖家的家规。方才你又救了我，我不怕我把你放了，你抓我报复什么？咱们一报还一报，以前的事情另当别论。不过就今天而言，你救了我， 我反能杀一个未绑之人。第一，我这样做不是汉子。你搁这绑了我把你杀了，我是英雄吗？我是汉子吗？第二个，咱们公平一些。我现在把你放了，你要收回太极枪，凭你们老祖家的太极枪法，凭你们的功夫，我凭我的功夫来保护我学到的太极枪。不过今天你救了我一命，我也饶了你一命，此事算扯平。啪啪啪啪啪啪，用枪尖把祖校长的绑绳啪给挑开两截，然后余化龙一转身，嚓嚓嚓嚓嚓嚓，奔北墙就下去了，翻身就出去了。余化龙那什么意思呢？我把现在把你放了，你想收回我太极枪，你得抓住我呀。但现在我比划不过你，我八个也打不过你祖校长，我现在必须抓紧好好练习太极枪，到时候我跟你好好较量较量。这就孩子想法，我现在还得找苗金凯去。刷，由北墙出去了。这边祖校长绑绳一松开，那是如虎添翼啊！老头追了两步，扎住身形，哎，太难受。就这个事情是最难处理的。行了，我先放一马，我得先把我俩儿子放下来。他把这祖传林、祖传志由这庄觉生放下来。爷几个第二天早晨继续找这祖传志，简短接说找也没有。后来回到板桥村，转眼之间已过十年。现在的祖校长，十年以后的祖校长，接近九旬呢。不过老头依然是勃发人言，二毛子炯炯有神，那是练太极功的啊，练内功的，那眼珠都发亮。老头之所以这么精神的原因，他是有道理的，有一个原因，没找到自己三儿子祖传志。老头琢磨，我死都闭不上眼睛，我必须找到我三儿子，我再闭上眼睛。十年过去了，老祖头每年都派人到外去找这祖传志。这天中午正在大厅里坐着，大儿祖传山、二儿祖传林已都是老头了，围在爹的跟前儿。爹，您就别惦记三儿了，三儿肯定是没了。不，在我的想象之中，孩子还活着呢，我这老儿子死不了。就在这么光景，把门的跑进来了。老爷，什么事儿？外头来了一伙人，四十多民工，就在咱们家对门搭了个台子。啊，干什么的？是不是谁家盖房子施工什么的？这就不太清楚了。完了，搭完台子，这台子两丈多高，就在咱们家大门口的对面。完了，上边还有对联儿，以武会友，反正四个字我认识。上一联我记得是什么叫枪挑祖家门，下一联是打倒祖校长，这什么乱七八糟？这是祖校长一听谁呀？怎么事儿？站起来了，这就来到了门口，大门开开，老头往外一看。一个比武擂台立在自己家的门口，是有人向自己宣战，要跟自己决斗太极枪。预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 享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1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1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1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 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 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

0: 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 首先考虑肯定是

0: 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啊！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记性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高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七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七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 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高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棕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儿，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 自己的病。

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

0: 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杨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就不动弹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 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的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膏，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膏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放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 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尾户，老周他家就3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到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高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高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 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我不要来，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12: 评书《江湖侠义录》，血泪太极枪第14讲。前文书咱们说到，威震江南3000里，宝枪无敌盖九州，金氏太极族祖孝章跟两个儿子在客厅里正喝的茶，家人进来了，说老爷，咱们家对面也说不上谁来，搭了一个大台子，比武打擂台。哦，祖孝章一听纳闷，谁呀？这是跑到我们家对门搭这台子，什么意思？看看去。这就带领两个儿子出来了，站在门口这一看呢，这个台子是2丈高， 上边写的以武会友，有一杆大旗是迎风飘摆。这杆大旗白底儿红火牙，上边有这么三个大字太极会。也和祖嚣张站这差点乐了，这谁恶作剧跑这来跟我挑战来了？不能啊，太极会，什么太极会？我是练太极枪的，我怎么不知道太极会？也许是武林当中有朋友开玩笑。回去等等看。这就来到客厅，刚坐下，外头把门的又进来了。老爷，外边来一个人要见你，说下战书来了。下什么？下战书，让他进来。祖孝章明白了，这台子是奔自己来的，是给自己搭的。哦，想跟我比试比试啊？老头冷笑一声，见过多了，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这谁呀这么胆大跑我家门口来搭这太极会的？外头进了一个三十几岁的人，一身武术着装，很精神。您就是祖老先生？是我，奉我师父之命给您下战书。把书信递过来，祖孝章打开一看，上边写的非常清楚，想跟你比试太极枪，落款是苗金凯。呀哈，苗金凯！祖孝章想起十年前呢，在大兴寺，这苗金凯在那茶水里下上迷药，把我们抓住，要杀我祖孝章。这苗金凯人送外号金枪霸王逍遥客，怎么太极会想跟我要较量较量太极枪？可能吗？我老祖家太极枪代代承传，别人不会呀。你是苗金凯派来的？是我。我师父说了，后天就开擂，就是想跟您比试比试太极枪。你师父也会太极枪？当然了，我师父要不会能跟您较量吗？我，哎呀，把老头啊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这苗金凯根本不会太极枪，你回去吧，告诉你师父，我到时候准时迎战，正想跟他算一笔账，当年大兴寺那笔账。送信人走了。这祖孝章是百思不解啊，这苗金凯怎么会太极枪？也可能他不会，是用他的八卦枪法要跟我太极枪决战，他就起了一个叫太极会，到时候再看吧。我正想找他呢，简短结束，开擂的日子到了，爷几个早早的起来，吃罢了早饭，家人把大门打开，就在那门楼里边搬了一把太师椅，哎，正好对着这擂台，离这擂台也就十来丈远。两个儿子一边一个往这一站，家奴们都燕翅排开。现在这擂台左右啊，人山人海，来了不少练武术的。这个事儿好像不是一天两天张罗起来的，因为什么呢？惊动咋这么大呢？不少练武术的带着家伙，背着枪刀剑戟，掺杂这人群之中，一个个交头接耳，擂台上是空无一人，也就有半炷香那么个功夫，走上了一位。各位速将，现在准备开擂，有请苗老剑客。大伙儿交头接耳，苗老剑客是谁？不大一会儿，就看这擂台底下走上一人。祖孝章一看，呵，能不认识吗？苗金凯，十年不见呢，老了许多呀。海下三柳人言，后边跟着四个弟子，手里托着一杆枪。各位，我叫苗金凯，在武林当中闯荡，人送绰号金枪霸王逍遥客。 今天我到板桥村来搭这个台子，就是以武会友，切磋武学。那么跟谁切磋呢？大家也看明白了，这个台子正对着祖孝章家的门口，我就是想跟祖孝章

较量较量。他不是太极枪吗？小卵儿也会几手太极枪。我就是想用我的太极枪来跟老祖家的太极枪一试高低。现在这位祖老剑客也来了吧，你们就派人来吧。小罗苗金凯在此等候。啪啦啦啦啦，掌中一探枪往这一站。这时看热闹的人呢都七言八语的，哎，我说这苗金凯要跟老祖头干，这老祖家的太极枪人家是代代承传呢，天下会太极枪的那就老祖家一家，别人都不会。哎，这苗金凯在哪儿得了太极枪呢？这就说不上了，大伙七言八语。这时祖孝章在那门口那儿坐着，越看苗金凯越憋气。你会太极枪可能吗？传林呐、啊，祖传林过来了，爹，你过去跟他比试比试，打打他威风，让他知道知道太极枪的厉害。是，祖传林探手接枪，就由着大门走出来了，到了擂台底下两丈多高，腰两股一绷进左脚边点右脚面，啪，飞身行站到擂台上。就这一飞身上来，底下就是一声好号，大伙纷纷喊好。祖传林往这一站，姓苗的，十年了，当初在大兴寺你害我们爷三个没害了，我们正要找你呢，你今天难逃走。祖传林用手点指，这苗金凯现在啊是俗家人打扮，在大兴寺那时候是个出家的和尚，现在不怎么还俗了，不当和尚了，留发了。苗金凯看了看，好吧，你叫什么名？我叫祖传林。哦，我知道了，你是祖老二。好吧，既然你来了，那你就先来伸手。祖传林一想，那我跟你客气什么呢？十年前我们爷三个好像没让你害死，还得回那余化荣把我们救下来，今天你跑到我们家门口这儿来耀武扬威的干什么？向我们挑战？那你就吃我一枪。阴阳把一合，前边那八步流灵剑啪这么一转，一尺二寸长枪苗子啪就够奔苗金凯梗嗓咽喉就扎过来了。苗金凯往边上一闪身，探枪接枪，两个人抽身撤步，闪展腾挪五六个照面。祖传林一个虎跳丹栏蹦到边上，慢，倒吸口冷气，怎的？这苗金凯呀、啊、使的全是太极枪的招数。你呵，把祖传林吓一跳啊，你怎么会太极枪呢？怎么的，兴你老祖家有太极枪就不许别人会太极枪？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告诉你们，今天我就是拿太极枪对你们老祖家的太极枪接枪，啪，这枪又探过来。两个人抽身撤步站在当场。这时候门楼底下的祖孝章瞠目结舌，俩眼珠瞪多大呀，哎呀，一看这苗金凯由头到尾使的全是太极枪招数，而且每一小姐都不差，都是我们老祖家的太极枪法，一点都不差。祖孝章站在那儿直跺脚，哎，这是怎么事儿？台上两个人站在一起，书中暗笔交代，这个祖传林的功夫不错，相当不错，可以说是侠客以上的身份。可有一点，这个苗金凯的功夫高于祖传林。首先，祖传林没成名的时候，苗金凯就成名了，后来又经过

0: 大伙看见没？这是祖老二，祖家太极枪的传人。怎么样？不行了吧？哗！底下是一片哗然。这时候，祖老大祖春山还没等他爹说话呢，接过枪就上来，电不灵腰，空中八不敢铲，啪！空中横行八步，飞身到的擂台上，兄弟，下去，我来。这祖老大呀，也快到70岁了，手端着枪，一缕胡须，苗金凯，我来问你，你这太极枪法得谁的？这个你就不必多问，嘿嘿，一人所传，高人所授。总而言之，是不是太极枪？今天我就是拿太极枪对你们老祖家的太极枪。来，你是什么人？祖传山。哦，祖老大，祖家的长子。好吧，来来来，嘿，这小子狂。祖传山往后退了半步，拉开太极式。这时候有人把祖老二扶到台下，伤得不轻，这一枪砸到后背上，那就是说祖老二祖传林的功夫不错，没吐血。到了爹爹切近，爹，他使的都是咱们老祖家的太极枪法，我看明白了。祖孝章这心呢，像刀扎的一样。这个苗金凯在哪儿把太极枪偷去的？谁泄露出去的？现在要说天下会太极枪的，那有余家余化龙。余化龙不能交给苗金凯枪法呀，他们两个是仇家呀，杀父之仇啊。老头气得直哼哼，百思不解，怎么想也不知道这苗金凯怎么把太极枪得去的。这时候台上已然伸手了，祖传山呢是个读书人，就是祖老大钱文书，我介绍过，他不愿意练武，他觉得这玩意儿蹦蹦哒哒的不文明啊。这人呢他各有所好，所以祖传山总跟他爹商量，说爹你看是不是我读读书啊，书里有黄金呢、啊、有什么黄金？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呸，万般皆下品，唯有练武高。你看他还改词儿，你就给我好好练。哎，如果要论功夫来讲，这个祖传山不如祖传林都，所以一交手，这个苗金凯本应该40个照面就把这祖传山打趴这儿，可为了气这祖校长，尽意的往下拖招，拖延时间，就把整个太极枪的套路全都展示给了祖校长。他越这么整，这祖校长越受不了，越生气。到了80几个照面，探背砸枪，搏草寻蛇，啪！这一枪，噗，给扎到祖传山的肩胛上，那血呲就出来了。一舞肩头，祖传山败将下来。这世界祖校长再也坐不住了，来啊，看我枪来！后边家人到太极堂，把威震江南3000里宝枪无敌盖九州，金氏太极祖祖孝章的金钻太极枪抬出来了。这个枪啊，50来斤沉呢、啊，可放到祖孝章手中，拿了非常轻松。老头身份是剑客呀，一辈子行走江湖，太极门掌门，受人尊敬，武功还高，内力极强，很稳重。他一想啊，我得平和一下心态。这个打仗啊，这东西主要是在心态。你看这两大高手决战，不光决战的是功力，主要的也是心态。 你打仗不能毛啊。各位听众啊，咱们就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就说这打麻将，你要是坐那儿毛了三光的，心急如焚，总想赢，完了还一下子烦心事儿，能胡他也胡不了。哎，你要坐这儿稳稳当当的啊，咱就是玩儿，输赢没关系，儿子刚考上大学，你那多高兴，越玩他越顺手。所以祖孝章这么大个人物，他就知道了，我那俩儿子败，心态上都败了，所以我凭我多年战场上的经验，我必须稳和一下心态。老头稳了稳神，迈步到了台上，很稳重。你看方才坐那儿气的直咬牙，上来他就不咬牙了。苗金凯，士别三日，需刮目相待啊，我都没想到你会的太极枪，现在我也不问你，你这太极枪得谁的啊？这是我老祖家的，而且你是得了我老祖家的真传，都没过第二个人手。哎，这一句话呀，给点都点得上，老头看出来了，这是我老祖家人教的。这个太极枪直接教和间接教的都不一样，这是我祖家人亲自教给你的，我没教你，我两个儿子也没教你。哎，那谁教的呢？这是个谜呀、啊！莫非说天下还有第二套太极枪？不可能。老头又往前凑了半步，苗金凯，这么办，咱们两个当场动手，打一个赌，我要是赢了，你败了，你告诉我你怎么得的太极枪，谁教你的，来龙去脉你跟我讲清楚。如果我要是败了，我一个字都不问，不但不问，我还把我这太极门让给你，我把我太极门掌门人让给你，你看怎么样？哦，苗金凯一听，眉毛往上一挑啊，祖校长，你说这都是真的？真的。好，苗金凯，我要是败了，我就告诉你是谁教我的太极枪。如果我赢了，你就把你掌门人的位置让给我。好，既然这样，来来来，说着话，这苗金凯拉开太极师，枪往掌中一合，这边威震江南三千里，宝枪无敌盖九州，金氏太极祖祖孝章，大枪手中一合，二高手要决战当场，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天上午十一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见苗见一次，打粮多的见苗见3次，打粮少就趟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一遍，那包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 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

0: 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他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 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 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剂型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高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

0: 它会给你降七个点。我们为什么做高呢？做胡家老高，目的是这七个点都不浪费，百分百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十一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二十九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松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 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 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儿，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 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放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

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曼芝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尾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高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高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

0: 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一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1/16决赛，科特迪瓦队1-2不敌挪威队。上半场努萨首开纪录，下半场阿马德迪亚洛一条龙破门将比分扳平。第86分钟，哈兰德打入制胜球，最终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晋级世界杯16强。世界杯1/16决赛今天清晨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上半场登贝莱助攻姆巴佩首开纪录，下半场奥利塞助攻巴尔克拉破门扩大领先，随后奥利塞助攻姆巴佩破门再下一城，最终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姆巴佩面对瑞典队梅开二度攻入个人世界杯第18球，世界杯淘汰赛第10球，姆巴佩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在淘汰赛阶段进球最多的球员。同样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1/16决赛当中，墨西哥队2-0战胜厄瓜多尔队，胡利安·基尼奥斯传射建功，劳尔·西蒙尼斯破门，阿尔瓦拉多送出助攻，最终墨西哥队2-0战胜厄瓜多尔队，晋级16强。U17男篮世界杯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队68-78不敌立陶宛队，至此 B 组小组赛全部结束。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在今天凌晨和早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再燃烽火，法国队3-0完胜瑞典队，强势晋级。姆巴佩、梅开二度以实力进球登顶世界杯淘汰赛历史射手榜，也用绝对的实力续写他的传奇。另外一边，挪威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哈兰德第86分钟一锤定音，帮助球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也追平队史最佳战绩。可以说，姆巴佩、哈兰德他们的横空出世的经验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沉淀和坚持。在淘汰赛的舞台之上，每一份拼搏都算数，每一次突破都值得喝彩。我们也期待着这两位新的绝代双骄能够在这届世界杯书写下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今天清晨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上半场登贝莱助攻姆巴佩首开纪录，下半场奥利赛助攻巴尔克拉扩大比分，随后奥利赛助攻姆巴佩破门再下一城，最终帮助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奥利赛送出2次助攻，本届世界杯4场比赛送出5次助攻，还是没能取得进球。本场比赛奥利赛完成了6次射门，是全场最多，但是依然没有进球。本届世界杯送出5次助攻的奥利赛目前领跑助攻榜，这也是1970年贝利以来单届世界杯助攻并列最多的球员。但是在4场比赛里面，奥利赛的进球却没能打进一粒。4场比赛14次射门，5次射正，2次击中门框，但依然还是没能收获自己世界杯首球。同样是这场比赛，姆巴佩面对瑞典队完成了梅开二度，攻入个人世界杯第18球，世界杯淘汰赛的第10球。至此，姆巴佩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在淘汰赛阶段进球最多的球员。此前世界杯淘汰赛的进球记录是8球，是由巴西的黑珍珠莱昂尼达斯和外星人罗纳尔多共同保持。如今姆巴佩以实力进球刷新了淘汰赛新的进球记录。在更早时候的淘汰赛当中，科特迪瓦队是1-2不敌挪威队，上半场努萨首开纪录，下半场阿马德迪亚洛一条龙破门将比分扳平，86分钟哈兰德打入制胜球，最终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晋级世界杯的16强。而这场胜利也是挪威队队史首次赢得世界杯的淘汰赛。此前挪威队曾经2次进入到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但都以失利告终，分别是1938年和1998年都是输给了意大利队。如今挪威队终于在2026年的世界杯打破了这一魔咒，赢下了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的胜利，书写了新的历史。再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 U17 男篮世界杯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队68-78不敌立陶宛队，加拿大队104-64大胜喀麦隆队。至此 B 组的小组赛全部结束，小组赛的排名立陶宛队、加拿大队、中国队和喀麦隆队。接下来的8强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今天进行，立陶宛队将会对阵日本队，加拿大队对阵意大利队，中国队对阵法国队，喀麦隆队迎战美国队。再来把目光转投 NBA 赛场。据报道，洛杉矶快船队即将和多伦多猛龙队达成协议，将全明星前锋科怀伦纳德交易至猛龙队，换来布兰登英格拉姆、迪克和2个不受保护的首轮选秀权、1个选秀权互换以及2个次轮选秀权。莱昂纳德曾在2019年带领猛龙队获得 NBA 总冠军，并在战胜金州勇士队的比赛当中场均28.5分，荣膺总决赛 MVP。 莱昂纳德在2019年季后赛当中是得到732分，是 NBA 季后赛历史上单赛季第3高的得分，仅次于1992年的迈克尔·乔丹和2018年的勒布朗·詹姆斯。但是莱昂纳德只为猛龙队效力了1个赛季，在2018年7月份被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交易之后，又在1个赛季之后以自由身的身份加盟了快船队。同时随着这笔交易，伦纳德也成为 NBA 历史上第5位夺得总决赛 MVP 之后离队又重返球队的球员。在伦纳德之前，伊戈达拉、韦德、
比卢普斯、摩西马龙都曾经夺得过总决赛 MVP 后离队，并最终回归球队。继续关注 NBA， 据美国媒体今天报道，詹姆斯在26-27赛季将会继续他的 NBA 职业生涯，并且已经告知球队可以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进，因为他将前往其他球队效力。在效力湖人的八个赛季当中，包括带领球队赢得2020年 NBA 总冠军之后，詹姆斯将会离队，进入到自由球员市场，准备加盟一支新的球队。最后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昨天进行的温网男单首轮，24届大满贯单打冠军德约科维奇3-1战胜了中国球员吴亦丙，成功晋级第二轮。据统计，这是德约科维奇在温网的第103场胜利，距离费德勒创造的公开赛年代温网的单场胜利只差2场。截至目前，德约科维奇在温网的战绩是103胜13负，获得了7个单打冠军；费德勒是105胜14负，获得了8个单打冠军。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姆巴佩和哈兰德在今天淘汰赛的故事。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姆巴佩和哈兰德。可以说这个比赛日又迎来了一个属于哈兰德和姆巴佩的比赛日。面对着来势汹汹的克罗地亚队，北欧海盗一度遇到困难，但哈兰德用一记神奇的停射帮助挪威队完成绝杀。而法国队这边，高卢雄鸡面对瑞典队几乎踢出了碾压局，姆巴佩没有放过疯狂刷数据的机会，以梅开二度助力球队3-0拿下比赛。不同的过程，同样的爆发，杀手的天空覆盖美加墨。率先登场的挪威队赢得并不轻松，面对科特迪瓦队，北欧海盗从一开始就感受到了非洲劲旅的冲击。上半场挪威队率先打开局面，努萨用一次精彩的个人能力完成破门，让挪威队看到了晋级的希望。可比赛并没有失去悬念，下半场阿马德迪亚洛站出来，依靠个人能力帮助科特迪瓦队扳平比分，将比赛重新拉回同一起跑线。那一刻压力给到了哈兰德，因为他在本场比赛大部分时间里面不算活跃，科特迪瓦队对他的限制非常的明确，不让他舒服的转身，不让他轻松的冲刺，更不让他在禁区内获得干净的起脚机会。对于一名顶级中锋来说，这种比赛最难踢，而挪威魔人一度很久碰不到球，大部分时间都在和中卫肉搏，在外界看来像消失一样。但哈兰德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可以沉默85分钟，只用一次触球改变整场比赛。第86分钟，挪威队终于等来机会，鲍勃和贝格在右路完成配合，皮球送入禁区，哈兰德出现在最该出现的地方，他甚至没有多余的动作，停球几乎变射门，身体本能一般把球送入网窝，完成绝杀。这就是哈兰德，你可以说他不够细腻，可以说他不像传统艺术型前锋那样优雅，但你无法否认他就是为进球而生的怪物。小组赛到淘汰赛3场5球，当球队陷入困境，当比赛最窒息的时刻，他依然可以把最复杂的局面简化成最直接的答案，把球送进球门。挪威队晋级16强，等待他们的是巴西队，那将是哈兰德面对足球王国的一次真正大考。而法国队这边是另外一种画风，如果说挪威队的晋级是一场惊险的大片，那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更像是一堂豪门赢球的教科书。面对另外一支北欧海盗，高卢雄鸡几乎从开场就掌控了比赛，中场压迫配合边路突进和前场的穿插，法国队的节奏非常清晰，而瑞典队并非没有反抗，但看似有几个反击的机会，也难以真正形成压力。然后姆巴佩就开始接管比赛，第45分钟，典型的姆巴佩式终结来了，启动、摆脱、调整、射门，所有的动作一气呵成。而下半场法国队越踢越顺，巴尔克拉第53分钟也收获进球，奥雷塞用传球和调度不断为法国队前场输送弹药。第二姆巴佩在74分钟完成了第二粒进球，也继续刷新着自己在世界杯赛场的进球记录。可以说姆巴佩又一次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世界杯的历史，他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6球，追平梅西，并列射手榜榜首。从年少成名到决赛帽子戏法，再到如今继续在美加墨刷出恐怖效率，他已经不再是法国队长，不再是当代最具杀伤力的前锋，而是这个时代最接近世界杯统治者的人。只要他站在淘汰赛的舞台，法国队就永远拥有最简单也最致命的前锋。同一个时段，哈兰德和姆巴佩，一个用绝杀拯救球队，一个用梅开二度碾压对手，这像是新生代正式按下的加速键。梅西和 C 罗曾用10几年定义了足球的黄金时代，
而现在另一组名字也开始站到了世界中央，哈兰德像重型战舰简单直接，而姆巴佩像疾驰闪电锋利致命，他们的风格完全不同，但是却共同指向了同一个答案，那就是未来已来了。杀手的天空仍然在美加墨上空燃烧，属于纪录的夜晚也正在点燃世界杯的激情，接下来的世界杯的每场比赛也都会越来越精彩。那最后一首歌曲，周杰伦的雨下一整晚，歌曲也将结束之后，我们的节目也将跟大家说再见，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16/1决赛，科特迪瓦队1-2不敌挪威队。上半场努萨首开纪录，下半场阿马德迪亚洛一条龙破门将比分扳平。86分钟，哈兰德打入制胜球，最终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晋级世界杯16强。今天清晨进行的另外一场世界杯16/1决赛当中，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上半场登贝莱助攻姆巴佩首开纪录，下半场奥利塞助攻巴尔克拉破门扩大比分，随后奥利塞助攻姆巴佩破门再下一城，最终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姆巴佩面对瑞典队梅开二度攻入个人世界杯第18球，世界杯淘汰赛第10球，姆巴佩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在淘汰赛阶段进球最多的球员。U17男篮世界杯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队68-78不敌立陶宛队，同组加拿大队104-64大胜喀麦隆队，至此 B 组小组赛全部结束。接下来八强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今天进行，中国队的对手将会是法国队。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这个《孙子兵法》13篇第二篇当中还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实际这话呀很常理的一句话，但是细品这句话很惊险。哪句话呢？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祸也。那么翻译过来就是杀敌靠愤怒，夺敌靠奖赏。咱们先说这第一句，故杀敌者怒也。两军对阵打仗，你带10万人马去了，你要想让这10万人马同时恨起来，咬牙切齿恨对方，你得有手段。你不让他们恨起来，他们就没有杀敌的力气，所以你得想办法激怒这些士兵，你手下的人来把对方抓过来，恨不得吃对方的肉，喝他们的血。你得用什么方法？因为这10万军队呀，人心他不一样，有的带着国恨来的啊，有爱国情怀， 我这儿要为国家出力，我怎么怎么？有的一琢磨，与我有什么关系啊？特别是在春秋战国啊，我二姨夫还是他们国家的呢，我三老舅是吧？娶的他们国家那媳妇儿，对吧？没有恨呢、啊，人家这国家对我也没什么仇啊，我凭什么杀人家？你看看，这个就叫军心不齐呀、啊！军心不齐，你这仗怎么打？那战士们也就上去啊杀呀花！哎呦，一看人家战鼓咚咚咚咚咚一响，跑啊，抬腿跑了。所以，你要想让你这十万人马咬牙切齿，把对方恨的，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就得有招，你必须有招啊！你要如果没有这办法，你这个兵，你这支队伍，那个就是打仗就会带囊抛松，根本不行。所以你必须得激怒他们，让他们浑身鸡皮疙瘩全起来，头全炸起来，恨不得不吃饭要冲到敌人的队伍之中，抓住一个敌人来嘎叽嘎叽把他肉给他嚼了，这才对呢。咱们中国历史上这事儿太多了啊，有的那个将士真会鼓捣这士兵的情绪，这是思想工作，你得做到家。要说中国历史上会做这种工作的大名鼎鼎的天丹，那真会做。怎么着？这里边有一个故事。这个燕国啊，战国时期燕国攻打齐国，那时的燕国很强大，哎，齐楚燕韩赵魏秦嘛，那在七雄五霸之中啊，燕国那可了不得，哎，这兵将都很足，都很猛，这就把齐国杀得大败呀、啊，就攻到这么一座城，这个城叫寂寞，就打到这儿了。你想啊，这些燕人马杀红了眼来的，哎，这一路高唱凯歌来的，那么这个燕国军队的统帅也说不上用什么方法鼓捣的，把那个燕国的士兵鼓捣的，一见着齐国的士兵啊，恨不得把他眼珠子给他抠出来，就这样。所以打到寂寞这儿守城的田丹一看，有点麻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些燕军攻城啊，嗷嗷直叫啊，浑身直起鸡皮疙瘩，那真是玩命往上上。所以，这个田丹呢，就告诉手下拼命抵抗。你怎么喊拼命抵抗？这个士兵就是这样，有的想没仇没恨的咱们，有的一看这城要保不住，哎呦，赶紧跑吧。这个军心就有点变。哎呀，田丹感觉到麻烦了，弄不好这城保不住啊。白天的时候啊，他突然看到一幕可怕的事情，怎么的呢？也说不上这个燕国的士兵怎么能恨齐国士兵，抓住这个俘虏，就把这俘虏的鼻子，就抓住齐国的俘虏，把这个齐国的这个俘虏这个鼻子给拉去，咔给拉去，耳朵给你拉去。哦，明白了，原来这些士兵啊，这是想晋级呀、啊，他们是有奖赏的。你看这个首级啊，大家都知道什么叫首级啊，就是人头脑袋。为啥叫级呢？晋级，晋级，首级。怎么这脑袋还晋级了？这是秦朝有条法律啊，这个秦朝也说不上哪个国君下了这么一条命令，说你们上战场杀敌去，你们杀多少人，杀死多少敌人，你把他脑袋给我提出来。哎，你杀了十个敌人，你我有奖赏；杀二十个，你有二十个脑袋，会更高一级。你有五十个脑袋会更高高一级，你有一百个人头，马上你就是将军。那人的脑袋大，你没法低着，这么办？你把他耳朵割下来，对吧？拿这个耳朵， 哎，就代表他的脑袋。咱们就按敌人的人头查查耳朵，就你拿来50个耳朵往这一放，你就会是中郎将，或者你是将军，你这个官职就晋级了。所以他们就起了个名叫首级嘛。那现在我们这位田丹一看就明白了，燕国的军队为什么这么恨齐国的士兵啊？啊，拉鼻子拉耳朵，可能人家那个燕国军队那个奖赏制度，就是你杀多少齐国的士兵，你把鼻子给我拉去，或者耳朵弄下去，然后去领赏。他就拿这个啊，激励自己的部下，看见没？看见没？这燕国对待咱们齐人，你们应该恨起来呀！你们应该恨起来呀！这时候啊，齐国的士兵有的就心里头愤怒了。你看看，您把我们抓住了啊，我们哥们被抓住了，鼻子耳朵给拉下去了，哎呦，这个惨呐！可还是不到活好。田丹一想，不到活好，不行，这个愤怒还没达到一定的点，必须达到一定的点，让我手下士兵才能守住这座城市，才能玩命。所以他秘密的招了几个家人，把自己的家人招进来，干嘛呀？都奸细啊，发展成奸细了。你们那穿的百姓的衣服，明白不？混出城啊！你们出城，你们就到外边去，就到那个燕国军队里边散布谣言。你说齐国的人马呀，这些士兵最怕刨祖坟，这城外不都有坟吗？他们最怕刨祖坟呢、啊、一旦一刨他们的坟，祖坟他马上就崩溃，立刻连魂都没了。他们就相信这个，所以他们就会不战自破。田丹就告诉这个奸细出去散布这个谣言呢、啊、这奸细就出去了。哎，你想那年打仗，燕国的军队的边上也有老百姓啊，是吧？也有村村落落，这就开始散布谣言，说守城那伙军队啊，齐国那军队啊，他们的祖坟都在城外啊，他们最怕的是被敌人刨了祖坟，这祖坟一刨，他们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啊，那马上就服服帖帖的，祖坟都让人刨了，那还打什么呢？这谣言可就哗就传出去了，就传到了燕军的指挥官的耳朵里头。哦，哈哈哈！万没想到啊，你们怕刨祖坟呐、啊？既然你们怕刨祖坟，那就给他刨几个看看，震慑震慑他们。你们如果不投降，就刨你们的祖坟。那城外那乱死岗子不净坟头吗？他也不管谁家的，看见没？就离城最近那个坡那几座坟刨。棒棒，大白天刨坟，城头上的田将军一看，把士兵召集在一起，各位你们看见没啊？你们都是堂堂齐国男儿汉，烈烈轰轰大丈夫，生在三光下天地之间，你们的祖坟都让人家刨了，你们还有何脸活在这世上啊？要不杀了这些燕人，岂对得起这地下你们的祖宗啊？哎呦，这些士兵一看呢、啊、站在城头上，那一个个嚎啕大哭，跪倒是拍胸，有的把自己头发咔咔一扭的，有的撕下来，有的就要跳城出去玩命。这个愤怒点呢、啊，啊，哎呦，燕国的这个将军一看跑好几个上班，连哭带嚎的，哎呀挺好哎，这效果啊，你看着连哭带喊的，这马上就要投降了，多跑几个往那边跑，那边还有俩大坟头，跑，哐哐哐，这就跑上了。哎呦，大面积开刨坟。这时候田丹一看呢、啊、 城头上这有士兵，有的就光膀子就跪下，就将军你让我得去，我现在就得要跳下去，干脆就不活了。不但这些士兵不活了，城里那些老百姓啊，敲的盆儿，砸的门，老百姓全跪了满街呀。田将军呐，我们要杀出城去，要跟燕人干到底。这全城老百姓，就那老太太80来岁了，瘫痪1年多了，半身不遂，一听说这事儿噌就起来了，到厨房把菜刀就摸起来了，老头子走玩命去，你看看就到这种沸腾之点了。田丹一看，好，就把手下这些士兵，2万人挑着最精壮的，因为城外10多万人，20多万人呢，就这两万全都是最牛的、最棒的、最有雄性的。一人发了一把刀，然后来了个小动员，你不用跟多说别的了，是不是？还不用太激励了，事实已经把激励的人都已经疯了，宰了几头牛。下的锅里煮完了，饱餐完了之后，晚间单说燕军这边

亮的红点儿啊，闪闪的红点儿。什么红点儿啊？全是红眼珠子，这齐国士兵都红眼睛了，那红眼珠都冒的血光啊，通红的血光啊，举了刀，光了膀子，20000死士亡命徒啊，那血都变绿了，杀过来了。一开始啊，这个燕国人马还没反应过来呢，还以为人是什么呢？这是啊，这家伙好家伙都锃亮的啊，底下瓦白的，瓦白是光板啊，光板脊梁。到了跟前儿，操家伙，你就那枪扎到那个齐国士兵的肚子上，人家这手扶的这枪杆子就咔咔就砍，砍死你好几个，自己把枪拔出去，那就又抡了一遍，又抡死好几个。你看这家伙，这20000斩杀100000于当场，当然不能全杀掉，那就是杀了5-6万人呢、顷刻之间呢、燕国的军队是大败而逃，这没见过这么玩命的，没见过这么玩命的。这一战是大获全胜，你看这孙子兵法上写的多明白呀、故杀敌者怒也，你一定想办法激怒起士兵的愤怒，对敌人你这个战斗力可就有了。那下一句话呢，夺敌之力者祸也，你一定要奖赏士兵，谁抢的东西多，谁夺的东西多，那这个中国这个历史上这个战士可太多了，太多又太多了。哎，就说这个曾国藩打金陵啊，这是湘军跟这太平军作战呢、打的也是疲惫不堪呢、所以在攻金陵的时候，曾国藩把手下人叫过来了，看见没，前边就是金陵啊，你们就杀进去，用你们的性命杀进去，你们就可以吃饱一辈子，因为攻破金陵之后，你们能抢到的东西都归你们自己。就这么一句话，士兵开始玩命啊，原来如此啊，能抢的东西我们就揣，那就玩吧。你看，所以他说取敌之力者祸也，就是你抢了10辆战车，给你10辆战车的奖赏，你斩杀了50个敌人的首级，给你50个敌人首级的晋级。所以在战争为什么残酷，为什么有说这个城一被攻破烧杀掠夺，那都是指挥官下的命令。这里边还有一战例，就是宋太祖赵匡胤攻打四川，他这个部队啊进川很难呐，一路上非常疲惫劳乏。赵匡胤是个明白人呐，那是个君子，在中国历史上贤德之君之一。要说这个古代这个皇帝无情呢，都斩杀开国功臣，像什么朱元璋就这套啊，像什么这个刘邦，还是文化底蕴不行，没见过什么。说这种原来的被剥削阶级，一旦当上了剥削阶级，他就开始玩邪的。而赵匡胤像李世民这样都是贵族，吃过穿过花过见过，打完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结果这几位像朱元璋那样，什么杯酒释兵权，刀就把你宰了。说赵匡胤是个明白人，说攻打这个四川的时候，他跟士兵就说了，攻下城池，城归我啊，城里的金银库仓库里边的东西归你们，但是不许骚扰百姓。这下了这么一套命令，这还是仁义之师呢。那在中国历史上好多都这样举不胜举的例子。开放3日，

0: 冲进城去，烧杀抢劫，妇女们全归你。这一点人性没有啊！这都，这什么道理啊？啊，那遭罪的是老百姓啊！就甭说别人，就说那洪秀全，那洪秀全打的什么军土地那么一个幌子，攻下城，他告诉太平军，那最后尾就告诉太平军呢。烧杀抢，所有百姓或者那些妇女，哎，都归你们。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那不跟那个小日本一样吗？那日本鬼子不就是吗？杀光、抢光、烧光。他这个政策是什么？是激励士兵，说你们杀进去，那金店、银店啊啊，都归你们花姑娘的。这是一种激励。奖赏士兵的一种手段，拼命往里杀，拼命往里夺，然后抢东西，就没有几个像赵匡胤那样的下了一道命令，说仓库里的东西都归你们，城池归我。你看将来得是大宋版图嘛，对不对？城池的归我，仓库的东西归你们，但是不许骚扰百姓。这还真不错啊。所以抗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你细分析这场战，啊，这个扬州、嘉定抵抗这个满清政府的军队，杀虎眼了，这边就进不去，哎，那边就拼命抵抗。这不就前线那个将帅就一声令下，进去就给我杀，你可以卯劲儿的杀，能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所以这些满族兵杀进城去，不光杀人抢东西，什么样的缺德事都干出来了。所以这个取敌之力者祸也，就是夺敌者要奖赏。这个奖赏啊，身为前线的指挥官要有度，有的是真的遭人可恨，那种奖赏是没有人道的。咱们下一期继续讲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 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一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一遍，那包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 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 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5: 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剂型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膏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 药丸、药片、药汤不在他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7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7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棕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膏，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 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5: 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的，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 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 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 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就不动弹了。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5: 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

0: 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犯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 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到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垧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支上，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胡

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Rubik's Cube Music。

If I give my heart to you, will you handle it?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盈青春。
5: 创盈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盈青春，我是孔笑笑。创盈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来找到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留言，来进行互动哈。那在我们齐鲁大地的芬芳深处呢，有这样的一位创业者，他用一朵玫瑰绽放出了万千可能。从传统农业到精深加工，从乡村振兴到科技赋能，那他让我们的平阴玫瑰香飘四海，更是让玫瑰家的创意点亮了产业的新未来。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济南紫金玫瑰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秦庆燕秦总来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秦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好。
7: 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这个粉色、紫色和我们玫瑰有关的颜色哈。秦总戴的这个围巾也是跟玫瑰有关吗？我看在很多的场合，秦总一直都是戴着这样的一条围巾哈。
8: 玫瑰色，
7: 玫瑰色是吗？
8: 对对
7: 对，
8: 是的。
7: 这个您是当时为什么要去做玫瑰这样的一个产业呢？
8: 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家乡是平阴、而平阴玫瑰呢，它有1300多年的种植历史，并且呢，它是目前国内就种植面积最多的，有6万亩的玫瑰花。而且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是，它是国家卫生部颁布的唯一的药食同源的产品。那么我们是从小闻着花香长大的，所以呢，我创业的时候呢，就选择了玫瑰。
7: 您就是平阴的。
8: 对对对，是的，是
7: 的。玫瑰应该是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现在都已经非常有名了。
8: 是的，是的。
7: 所以您就要从事这份产业。
8: 对对对。
7: 以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云南的玫瑰它比较有名，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济南也是在大力的发展玫瑰产业。
8: 对。
7: 我们也知道哦，原来我们平阴的玫瑰原来也这么有名呀。
8: 是的，是的。
7: 那我们平阴的玫瑰和云南的玫瑰有什么不同吗？
8: 就是我想问一下主持人哈，你就是说情人节收到的玫瑰花是个什么样子的？
7: 就是那种紫红色的。那种
8: 花苞很大。
7: 花苞很大。对。
8: 就是大家呢都会认为这是玫瑰，实际上呢，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玫瑰，它是月季。而玫瑰、蔷薇和月季呢，都属于蔷薇科，在那个英文当中呢，都是 rose。那就是说，但是在咱们国内呢，咱们是把这三种植物呢是分开的。情人节送的玫瑰实际上是月季，而咱们这个平阴玫瑰。它是真正的玫瑰花。
7: 那其实我们的玫瑰平阴我知道它其实是药食同源的，所以说我们能制作成很多玫瑰的产品。
8: 是的。
7: 那云南那边的玫瑰是不是它只是能够观赏？
8: 是这样子的，就是它第一呢，它是观赏， 第二呢，它可能就也开发了一些品种，
7: 嗯，
8: 它的是叫墨红或者滇红，大家一想到玫瑰花的时候，就是玫瑰鲜花或者鲜花饼的时候，可能会首先想到云南的鲜花饼，但它呢，它是用墨红或是滇红做的，
7: 嗯，
8: 那我们呢是用重瓣红，而这个重瓣红呢，就是国家卫生部颁布的唯一的药食同源的产品，
7: 哦，就是我们平阴的玫瑰，
8: 对对对，
7: 其实我们你看到今天看到这么琳琅满目的玫瑰的产品也是很震惊哈，
8: 是，
7: 就是我们的玫瑰能够研发出这么多的产品，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呢？
8: 我正式就是创业的话，应该是在2009年年底、2010年年初这个时间，
7: 嗯，
8: 对，
7: 那时候就开始做玫瑰的这个产品了，
8: 嗯，对对对，
7: 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8: 最开始呢，实际上是因为平阴啊。不仅是玫瑰之乡，还是阿胶故里，
7: 哦，
8: 你看正宗的阿胶就是在平阴县的东郭镇嘛。那我们呢，就是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做的是玫瑰阿胶膏，也是做了一些创新。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人把玫瑰和阿胶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呢就是把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呢，就2014年的时候就取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就是玫瑰阿胶膏，就是咱这，
7: 哦，来哪一款是我们的玫瑰，我们可以先让秦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嗯嗯，就是这一款玫瑰阿胶膏，哦，就是当时最开始您创业的时候，
8: 对，
7: 就是做的这样的一款产品，
8: 是
7: 吗？是
8: 的，是的。
7: 当时还没有把玫瑰和阿胶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款产品，
8: 对，
7: 您属于一个创新。
8: 对对 对, 对，我属于一个创新者，哦，我是第一个吧，就把玫瑰和阿胶。
7: 当时到市场上大家认可这样的产品吗？
8: 非常认可，
7: 卖得非常好，
8: 卖得非常好，因为大家都知道阿胶呢，它是
7: 看一下哈，
8: 阿胶呢它是补气补血，而玫瑰呢它是美容养颜。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从药理上讲，阿胶嘛，胶质的东西它有点滋腻，
7: 哦，
8: 比如说脾胃不好的人，你单纯吃阿胶的话，它可能就是还不太好消化，
7: 嗯，
8: 但是你加了这个玫瑰呢，玫瑰它是主什么呢？它主疏泄，
7: 嗯，
8: 芳香的东西它又开窍，
7: 哦，
8: 那它两者呢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合，
7: 哦，里边就是这样，一小包一小包的玫瑰，
8: 就是，也可以尝一下
7: 玫瑰阿胶膏哈。
8: 哎哎，
7: 我们尝一下这样的一款产品，说以前有的时候这个阿胶膏啊，它相对来说它会苦一点，
8: 是是是，
7: 对，我尝尝，
8: 但是你尝尝我们的这个口感如何？

0: 哦，既有阿胶的那个味道，还有玫瑰的芬香，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是把两者融合到一起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嗯嗯。它那个
0: 既有这个养生的功能，还有美容养颜的功能，
1: 对对，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嗯。就通过这样的一款产品，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这个企业了。后来慢慢的是发展到了这些全产业链嘛。
1: 是是的。
0: 现在紫金玫瑰，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1: 是这样的，就是说紫金玫瑰呢，现在有下面有三个公司。第一个呢是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农业公司，叫山东普瑞园。还有一个呢是一个生产企业，是国泰方大。那么还有一个呢是紫金玫瑰电子商务公司。那我们为什么就是说要从这三个公司呢？那我们是走了一条一二三产融合的路子。你像那个我们的这个农业企业呢，就是一个是就是说从种植端，把控这个原材料，我们自己种的可能更放心，那么就是说我们呢也取得了5个绿色食品认证，像玫瑰酱、玫瑰花冠、玫瑰花蕾、玫瑰花瓣、玫瑰膏都是绿色食品认证的，这样呢就是说从源头上我们就是控制，可以把控质量嘛，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还在这个种植端呢也做了科研和创新。你比如说平阴的玫瑰呢，一般都是用花，那就是而花期短，它这是它的缺点嘛，也不能算特点，只能说是特点。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平阴老玫瑰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把它进行了不断的优化。不断的优化以后呢，我们就是取得了2个果用玫瑰新品种。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还做了那个就是乡土树种，咱那个酸枣。山东人，对对，山东人的话都知道酸枣，这个市面上实际上对酸枣人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因为它野蛮砍伐，就造成了是什么呢，这个资源的匮乏，那我们就是也是在这个野生酸枣的基础上呢不断的优化，然后就是做了2个丰产型的这个酸枣品种，那这是4个品种的取得呢，就填补了咱们山东省在这个植物新品种权的这个空白。
0: 所以说我看我们紫金玫瑰这方面呢，这些年一直在科研方面其实也是下了很多的这个力气的哈。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跟很多的高校也是建立了科研合作。
1: 是
0: 啊，那我们这种科技的研发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我认为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你比如说我们做酸那个就是培育酸枣仁的时候，我们和咱们山东中药大学合作，那我们就是说食品的时候也是和国内的一些什么像江南大学啊等等哈，都有合作。那就是说这一方面呢是我们拓宽了我们这个产品线，再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更丰富，就把这个玫瑰呢真正的是融入到生活当中。
0: 其实我看我们就是真的是把一朵小小的玫瑰花发挥到了它的极致了。
1: 是的是的，
0: 你看有这么多的产品哈。
1: 对对，
0: 我们目前的话有大约哪些哪几个系列的产品，都有哪些爆款的产品呢？
1: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的话是8大系列产品。你像首先呢是这个烘焙类糕点，那个代用茶，玫瑰酱，玫瑰酱膏，这叫蜜饯。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呢就是那个坚果类
0: 啊，你看我们这是有玫瑰鲜花饼，
1: 对, 对, 对,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的玫瑰鲜花饼，然后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玫瑰芝麻丸
0: 啊，玫瑰芝麻丸，
1: 对
0: 啊，这个是泡茶的，
1: 对，
0: 花。
1: 这个它属于代用茶系列，
0: 代用茶
1: 啊，
0: 然后这是鲜花饼，然后还有这个是
1: 这个是
0: 补水液，
1: 这个是补水液，我可以重点介绍一下这个补水液哈，就大家就是女性朋友们呢，一般都就是少不了这个补水是吧？特别是现在春季，那就是说更少不了这个补水，而我们这个补水液呢，它不是市面上的那个补水液，你看他们就是说一般都加了保湿剂，增稠剂啊，等等的，而我们这个呢是就是在烘干，
0: 是这个吗？
1: 对，
0: 大家看多漂亮啊，这样的一罐子玫瑰花，我觉得放在这里就是赏心悦目，太好看了。
1: 我这样说吧，主持人，就是这个水加它就等于一朵鲜艳的花，这个呢，对，这个呢就 我们是低温烘干嘛，35度，35度到55度之间烘干的话呢，它就保留了它这个鲜花的活性。那就是这个花中水上了哪里去了呢？没鲜花它含水量很高的
0: 哦。
1: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就
2: 提取了鲜花里的水分，
1: 对对对，
2: 做成了这种叫纯露水嘛。
1: 这个不是纯露、
2: 哦、
1: 这个是鲜花补水 液,
2: 补水液
1: 它就是说这个花瓣细胞当中的液体
0: 哦。
1: 所以我们又给它说叫它是从细胞中来到细胞中去，说它的补水效果特别好。
0: 真是一朵小小的玫瑰、uh-huh. 我觉得你看能够开发多少种的产品、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不仅有吃的、还有喝的，
1: 还有
0: 抹
1: 的
0: 用的
1: 用的
0: 我觉得真的是女性的福音、整个所有的这个系列当中、都可以包含我们的这个玫瑰产品、都可以用到我们的关于玫瑰的产品、
1: 是的是的、
0: 哎呀真的是这一路走来这个创业的路程是不是也不太容易
1: 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还好吧，我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你看就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赶上了一个好的政策。
0: 是，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做这种就是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
1: 对对对，
0: 这真的是赶上了一个时代，大家现在都在推崇自己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国风文化呀，然后地域产品呀，非遗呀，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样的一些有地域特色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其实现在大家是非常受欢迎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其实平阴玫瑰作为我们济南的这种目前来说，在济南你想挑一份好的伴手礼我觉得还没太有哈。
1: 对，
0: 如果说我们的平阴玫瑰其实也代表我们济南的这种特产了、把这种这样的一份好的礼品其实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也是一份特别好的寓意。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不仅仅是我觉得有很多的产品哈、我觉得2021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济南的市花哈，一说到济南的市花大家肯定都知道是荷花。
1: 对对对、是、
0: 但是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就是其实玫瑰在2021年的时候，
1: 对，
0: 也增选到了济南的市花当中，也就是济南其实是两个市花，
1: 对对对，是
0: 有荷花和玫瑰。
1: 对
0: 啊、当时其实这个提议也是在秦总和其他委员在共同提议下，然后采纳了这样的一份建议，
1: 是
0: 吗？
1: 是的，是的，是的，对，我感觉吧，就是说，我这个从事玫瑰产业的这个历程当中哈。这是一个很值得欣慰的事情。经过我和其他委员不懈的努力，连续几年，这个平阴玫瑰呢，终于被评为济南市第二市花。和荷花呢，就是说并称和和美美。对，
0: 和和美美。我觉得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有这么美好寓意的这样两个市花，
1: 对对对，
0: 寓意非常的美好哈。
1: 是的，是的。而且不仅如此呢，就是当年这个平阴玫瑰被评为市花以后，这个鲜花的价格也那个就是说提高了一个台阶，让这个花农呢，就是也得到了真的是成了致富花。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紫金玫瑰不仅仅是给大家提供了好的产品，把我们的这个平阴玫瑰推广到了这个市场当中，让大家家喻户晓。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为乡村振兴做出了我们自己的这种努力。其实我们也带动了很多的农户去增收、去致富。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过程是怎么做的？
1: 对对对，你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我们其实先是从二产做起的。那二产呢，我们就招的一些女工。就是特别是一些湿地的女工，因为她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嘛，她可能她的土地被占有了，那她就到我们公司来打工，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后来呢，我们又流转了土地，流转了土地就是种植玫瑰花，那就是这个农户呢，他就会有两种收益，一种呢，他就是他流转土地的时候，我们会每年都交给他钱嘛，流转的费用，那就是他还可以呢，在家门口打工，就是他还能够挣一份工资，这样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呢， 就有两份的收入
0: 啊，就是他可以在这个地里边种植玫瑰，
1: 对对，
0: 然后他也可以到我们工厂去打工，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对于农户种植的这个玫瑰，我们有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啊？有没有标准化的这种？
1: 是的，就是说从刚开始就是种植，包括剪枝，包括采收，我们都是有紫金玫瑰就统一的标准。所以你看，咱虽然是说。

0: 那时候大家肯定很多人去观赏这个玫瑰花，我觉得那么多亩的玫瑰花应该是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一片盛景，
1: 对，
0: 很多人应该都会去观看，是吗？
1: 对对对，你看6万亩的玫瑰花到了玫瑰镇，因为玫瑰镇它是它那个玫瑰花的主产区嘛，其他乡镇上也有，但是它毕竟少，你到了玫瑰镇以后，到这个玫瑰花盛开的时候，我都感觉那空气里面都弥漫着这个玫瑰的
0: 花香，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你看其实平阴这么多的玫瑰，其实也有很多的玫瑰的产业啊，
1: 对对对，
0: 很多企业在做玫瑰，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最近几年感觉紫金玫瑰的这个品牌做的还是非常好的，我们怎么在这么多的企业当中脱颖而出的呢？
1: 是首先是这样的，就对内呢我们严抓质量，就是我们不允许，就是我们有所有的这个产品有不合格产品，就是历年来你看，就是咱们市场监管局，就是他经过会经过国抽、省抽、市抽、当地县里抽，这大大小小就20几次，那再加上就是我们自己还要做 PP 检验，那就是全都是合格的，这是在质量方面。那同时呢我们在各大平台，你像京东、天猫、淘宝、小红书，还有现在就是说抖音、快手、视频号等等，我们也就是说进行了一些品宣，这样呢让大家实实在在的就是能够了解这款产品，认识这款产品，然后购买这款产品，就是而且呢也为我们就是越来越多的进行了口碑宣传，我觉得这都是分不开的。
0: 是，其实我们不仅是紧抓质量，这个产品质量非常好，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现在其实也特别注重线上和线下的一个宣传和推广哈。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线上和线下这块是怎么结合的呢？
1: 你比如说就是可能小红书种草，然后视频号，或者是那个抖音的视频，
0: 我们是自己做的吗？是自己员工做的吗？
1: 自己，我们有一个电商团队
0: 有电商团队，然后去做这个事情。
1: 他们来做这些事情，那就是说，经过他们来做这些事情，再加上我们的产品质量好，再加上口碑宣传，那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鲜花饼就入选了第3批的好品山东，而且你也知道这个好品山东应该是代表了咱们山东，这个不管是食品也好也好，工业也好，只要能取到好品山东，就应该在山东省内是个顶尖了吧，
0: 水平比较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也是我们产品的一种骄傲，
1: 对对对，是的，
0: 不仅取得了好品山东的这个荣誉，我看前几天这个董宇辉到我们山东来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是给我们紫金玫瑰做了一个这个推广，
1: 是的是的，
0: 好像就是短短的10几分钟的时间，卖出了10几万单还是几万单的产品，
1: 对对，是的是的，就是他当时带了两款产品，一个是鲜花饼，一个是就是我们的玫瑰花罐茶，就是这个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就是后来呢他就是山东行以后，那就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定为了日常播，
0: 是我们的这个价格怎么样呀？
1: 我们的这个价格呢是非常亲民的，就是特别是到了3、8节期间呢，我们在各大平台，你像我们的视频小店，微信小店，就是说这些那个天猫等等，我们也会推出3、8福利，就是这个低价位
0: 有福利，是吧？那目前来说，现在在哪个渠道你们的这个销售额占比是比较大的呢？
1: 就是一个是抖音，一个是天猫，还有我们的微商城，这个占比都就是线上的话，占比都是可以的，那就是说线下呢有一些团购，还有我们的私域。都是都不错。
0: 您看就是现在就是年轻人可能对于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玩的比较溜哈。
1: 对对对。
0: 您这个岁数怎么去接触这些呢？怎么去和下面的员工进行交流，让他们去做这方面的推广了？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怎么说，有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是吧？可能从那个接受新生事物上呢，这个我这 年龄就不太占优势哈，但是我会积极的向他们请教，他们也乐于告诉我。那我有时候呢，我也随手发发视频啦，就是
0: 您自己有号吗？
1: 我自己也有号，
0: 自己也有号，
1: 对，
0: 自己也做推广，是吗？
1: 对，自己也做推广，
0: 老板必须要亲自上阵。

0: 有时候到直播间里去，一般的员工就说啊，老板来了，就过来过来发发福利。
1: 发福利、啊。
2: 都希望老板到直播间当中去哈。
0: 对对对，
2: 这样未来的话呢，对于我们紫金玫瑰啊，您有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吗？
0: 就是实际上呢，这个平音玫瑰呢，它是药食同源的产品。那现在呢，就是大家非常这个后疫情时代，大家非常注重自己的健康。那我们呢，原来就是做玫瑰痂的产品啊，就是你像芝麻丸，玫瑰痂芝麻丸啊，就是玫瑰痂阿胶等等。那下一步呢，我们这个平音玫瑰呢，就叫玫瑰痂药食同源，所有药食的同源的东西都可以喝。平音玫瑰结合嘛，是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虽然在咱们它被评为了市花，在咱们山东省内有了一定的名气，但就是说放在全国、放在世界上来说呢，可能还有待，就是说有一段路要走。那我就是我希望呢是，随着这个大家对平音玫瑰的认知呢，让它。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吧。
2: 这个秦总，您身上肩负的压力也很大啊，需要把我们的平音玫瑰带到全国，带到全世界，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我们。
0: 对对对，
2: 平音玫瑰。
0: 对对对。
2: 但是我想说，其实您看刚刚说的是我们是玫瑰家，那其实很多的一些企业有产品的企业，能够跟玫瑰融合的企业，也可以跟我们紫金玫瑰去进行合作，
0: 是的，
2: 进行对接，
0: 对对，
2: 能够产出更多好的玫瑰家的产品。
0: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秦总的真诚的分享。那从荒山育苗到三产融合，从专利研发到乡村振兴，其实我们不仅看到了一朵玫瑰的华丽蜕变，更是感受到了一位企业家让土地生金、带乡亲共富的这样的一颗赤子之心哈。那当传统农业插上科技与创意的翅膀，当我们玫瑰阿胶糕、还有我们的玫瑰鲜花饼、分子状元鲜花饮这些爆款产品走向全国，我们相信紫金玫瑰的故事正是中国乡村振兴的生动的写照。那节目的最后呢，也让我们以玫瑰为约，愿每一份匠心都能够赋予时光，愿每一份坚守都能够绽放时代的芳华。再次感谢秦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 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1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1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1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 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 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啦。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

0: 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一百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

0: 方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剂型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它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膏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7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7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松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膏，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 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 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的，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有了人情味，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 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

0: 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 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就不动弹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 一般是

0: 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啊，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犯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 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支上，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2: 听，
1: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4: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6: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7: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体育一零二一，
9: 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继续进行。在达拉斯体育场，挪威队凭借哈兰德中场前的空门绝杀，以2-1击败科特迪瓦队，历史性闯入世界杯16强。比赛中，哈兰德再次扮演关键先生，凭借这粒制胜进球，他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5球，在射手榜仅次于梅西和姆巴佩。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法国队对阵瑞典队，巴尔克拉攻入1球，姆巴佩双响，世界杯淘汰赛进球数达到10粒，成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总数第一人。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墨西哥队2-0战胜厄瓜多尔队，基尼奥内斯、劳尔西门尼斯分别建功。补时阶段，因卡皮耶由于捂嘴说话被主裁红牌罚下。墨西哥队1/8决赛将对阵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的胜者。2026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林诗栋11-9、11-8、11-5战胜田中佑太，挺进16强，下一轮将迎战艾利克斯·勒布伦。女单方面，蒯曼11-6、2-11、11-7、11-4战胜张默，挺进16强，下一轮将迎战韩国选手申宇彬。

气象1021，欢迎收听气象1021。今天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短时，北风三级左右，雷雨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明天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临水游玩请避开强降雨时段，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出行，平安度过阴雨天气。

0: 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3: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4: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5: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6: 他是狮子座。
7: 他爱臭美。
8: 他是爱哭鬼。
2: 他老是忙着减肥。
9: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0: 你好，我是小康。
1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2: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爱，你不再渴望成功，只是去做，你不再追求空泛的成长，只开始修养自己的性情，美好的人生，一切才刚刚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小康在下班路上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把这档节目送给那些心里揣着伤和大海的人。

和阿莱海木站在一起唱这首歌，有很动容。这首歌的名字叫《三生三幸》，是阿莱海木为自己的婚姻所写的。海莱阿木从一开始的一无所有，不顾父母反对待在一起，在出租屋里给爱人用硬纸壳当扇子，到后面事业有所起色，无法兼顾家庭，他们相依相伴， 约定白首不相离。最近他唱的特别火的一首歌是《不如见一面》，我也在节目里给你们播放过，还记得吗？这首歌我更喜欢后面的这半部分，女生先起头的，来听。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叫有趣的人，我想让你举一个例子，说说你身边那些有趣的人。这个话题其实我在半个月以前就写下来了，可自己都觉得特别难，不知道该如何下笔，删了又写，写了又删。我知道有趣这个词是一种感受，挺难说清楚的，可今天我想让你通过讲故事把它具象起来，讲讲你身边那个有

果酱说，在我心里，所谓有趣没有统一的标准。泛泛来说，就是他的言行让你觉得开心愉悦，或者有所顿悟。过起来越仔细越疼，等了多久人过青春。中午在食堂排队，同事不小心踩到对方的脚，被踩的人啊，踩的人刚想道歉，被踩的人抢先说，呀，不好意思，耽误您的脚着地了。品着这句玩笑，我多吃了半碗米饭。细细想来，上课的时候老师是有趣的，幼年时代游乐场是有趣的，青年时代恋爱是有趣的，挣钱的时候有事可忙是有趣的，中年时代广场舞是有趣的，下班路上听小康的节目是有趣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有趣之处吧，只是有时太过着急，快马加鞭，风雨兼程，

0: 大韩说，我身边有个有趣的人叫蹦蹦，是我的女儿。我走过最远的路是蹦蹦的套路，她3岁半了，喜欢和我待在一起玩。她很懒，却要鼓励我要勤劳。她喜欢让我画画给她看，她说，爸爸，画一条狗。我就在白板上画了一条狗，爸爸，再画一只猫。于是我又画了一只猫。我在她的指令下画了骆驼、大象、老虎。我说，闺女，你也画一个吧。她说，不要，你再画一个大象。我说，大象刚刚已经画过了，爸爸累了。我敲着白板说，你认识的所有动物我都给你画好了。蹦蹦说，好吧，那我们换一个游戏。为父甚喜，终于不用画画了。蹦蹦问我，爸爸，有没有会飞的鱼呀？我很开心，我的女儿终于有一天开始对自然科学感兴趣了。我马上给她讲，蹦蹦，虽然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奇怪，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会飞的鱼，有几十种呢。蹦蹦打断了爸爸，爸爸，都画一画。
1: 我只是鱼魂，你是泡沫。
0: 上周五我们把小韩请到了这个直播间里来，做了一期节目，不知道该怎么起名，写的是小韩的笔耕不辍，他已经写了100多万字了，他在番茄小说也在发表他的文章，同时在喜马拉雅有他的账号，8年时间赚了5毛钱，70多期节目他一直在坚持。他在我心里是一个很励志的人，虽然他喜欢的是文科，但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他选择了理科。如今他把理科和文科结合得很棒了。他在节目里也讲到了他的女儿蹦蹦，他说蹦蹦这两天在闹情绪，他说他不想上幼儿园了。原话是这样的，去开家长会，老师点名说我们的孩子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比如说我们班的蹦蹦同学，他跟老师说，刘老师，你们几个老师都挺好的，这个幼儿园也挺好的，但这幼儿园我是真上够了。李老师说，这个班我也上够了。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当时有画面脑海里，就是一个30出头的女子和一个3岁出头的小姑娘坐在一起，面面相觑，唉声载道。

存在。Mr. Jam 说，如果一个人他周一能和周五一样开心，不觉得烦，开车也不路怒，那他一定是一个有趣的人吧，比如我啊，小康。他说他自己是有趣的人。如果你真的能像你所说的周一和周五保持一样的开心，我真的很佩服你。我也做不到啊，虽然我的工作如此幸福。每当周五，我就像一只即将被打开笼子的鸟。那天看采访一个小学生，说你最喜欢上学的哪个部分啊？他说放学。我当时笑得很会心，我想跟我喜欢上班的部分一样啊。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叫关于有趣的人，你来讲个故事或举个例子。欢迎您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搜索八个字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小康期待看到你的奇思妙想。

荷说，小康我特意去查了百度百科，让他首先告诉我什么叫有趣的人。有趣就是能勾起别人的好奇心和喜爱，有趣的人对生活充满激情，拥有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情感，他们不仅能在平凡中发现乐趣，还能用自己的方式带给别人快乐。有趣还挺难的。你让我觉得也挺有趣的。那不看百度百科，我理解的有趣，首先他应该是一个性情中人，他不靠理性支配他的生活，而大多时候都活在感性之中，他应该是比较直率的，应该比较真诚，应该不会拘于刻板，他应该对生活保有好奇心，就像你说的，他是积极乐观、热情、善于沟通的。他应该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小兴趣、小爱好，因为这样生活才会特别丰富多彩。他应该挺幽默，他应该听过不少段子，他应该经常听节目吧。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200多斤。哎，忘了告诉你们一个我昨天去做的事情。昨天我去参加电视体育频道《我是冠军》掼蛋比赛了，我以为去打一局就回来了，结果打了6局，从早上8点多去打到晚上6点半。前4局我都赢了，我和我的牌搭子方姐配合得非常快乐和默契，让我一度以为我是一匹隐形的黑马。直到后面2局被碾压，因为我们的积分越来越靠前，遇到的对手越来越强大，到了最后一局我直接趴在案上不动，一直等到人家翻尖儿。打完牌，我身边的男士对我说了一句，打掼蛋嘛，光靠运气是不行的。一天白忙了。哎，昨天真的很开心，而且收获很大，我打到最后都傻了，整个人脑子是木的状态。让你喜欢打掼蛋吗？让你打一天，坐那儿给我打。打到后来，芳芳拉着我回来，我在高架上看到了别人的车牌99552，我想应该先出2再打对5，对9能不能回手啊。我跟他说我的脑回路，他说我疯了。

十一在平台问小康从哪儿看，这么好的节目听还满足不了你，还想看。没地儿看。

小亮说，我宿舍的哥们儿是一个有趣的人，他结婚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他拿着电话让我和他媳妇儿说话，让我叫他大嫂。我扭扭捏捏的说，有点不好意思。他说，你啥时候变得这么要脸了？他夸你呢，他夸你呢。

关于有趣这个词呢，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是这么写的，有趣是一种本事，拥有它的人能将琐碎的日子过得生趣盎然，滋味无穷。有趣的人发自内心的爱生活，也被生活爱着，他们开朗豁达，不会满腹牢骚，他们对世间万物皆有感情，对事物细致入微的观察，即使是树叶的摇曳，在春天花朵的绽放，也会激起他们内心的幸福感。有趣的人极少消沉，他们在人生低谷期也能活得肆意潇洒，依旧保持乐观的心性。生活有了有趣的底色，无论遭遇什么都不会慌的。要知道，这份心性不可缺，它支撑我们走向更加光亮的地方。有趣也是一种态度，一种智慧。活得有趣，跳出心灵的桎梏，多一些耐心和情趣，熨帖生活的褶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个有趣的人。关于有趣，今天我有一本书的内容要跟你们分享，马上就要进半点宣传了，半点之后回来我跟你分享我今天看的一本书当中的段落，我特别喜欢。今天小康和你探讨的话题叫关于有趣的人，你来举个例子。欢迎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搜索八个字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坐一会儿。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今天的风还是挺大的，春天是要记得春捂的，别冻感冒了。
1: 线索也给我勇敢借口，下定决心折磨，
2: 想让折磨。
0: 前两天给我们的听友送书，翻出了一本我之前的书，这本书应该有快10年了吧，是来自美国的脱口秀女王奥普拉，叫做《我坚信》。奥普拉的全名叫奥普拉·温弗瑞，她今年已经70岁了。她是美国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也是一名演员。儿时的经历可能是她永远的痛。从小生活在贫民窟的黑人女孩，在很年幼的时候被人强奸，14岁生下了孩子，早早夭折。在17岁那一年，奥普拉参加了选美比赛，得到冠军，她的人生开始扭转。
1: 下定决心，执着。
0: 在她21岁的时候，奥普拉成为了纳什维尔市第一位黑人播音员。
1: 出现烟火，让心界充满感动。
0: 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人，他还在他的职业生涯里采访了很多有趣的人。他在书里写道，这么多年以来，以数以万计的人谈话，让我了解到有一种渴望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的，就是我们希望感觉到自己有价值。不管你是来自托皮卡的全职母亲，还是来自费城的女商人，我们每个人在心底深处都渴望着被爱、被需要、被理解、被肯定，拥有亲密的羁绊。这些会让我们觉得无比生机勃勃，充满人性。我曾拍过一个节目，采访了7个年龄和背景都不同的男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出轨了。那是我经历的最坦率的对话之一，对我而言也是巨大的啊哈的瞬间。我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那种被倾听、被需要、被重视的渴求如此之强烈，导致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以求能获得这种肯定，甚至明知它可能是错的。在我的采访中，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出轨是为了能确定我真的挺好的。我采访的一位中年男子已经结婚18年了，他以为自己有足够的道德感，他不会受到任何挑逗和诱惑。但是采访的那一天，他是这样提到他的情人的，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他能倾听我说的话，他对我感兴趣，并让我觉得很特别。奥普拉写道，我们都希望自己对每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在成长期从密西西比纳什维尔到密尔沃基州扔来扔去的姑娘，我那时从不觉得自己有被爱着。那时我以为变成一个成功人士就能得到别人的肯定。在20几岁时，我把自己的价值观建立在是否有个男人能爱我。有一次，我把一个男朋友的钥匙扔进了马桶里，好让他不能走，不能抛下我。我无异于一个被家暴的女人，虽然我没有被每天晚上扇巴掌，但我的翅膀被爱折断了，我没法再飞翔。我那时已经拥有了很多，但没有男人，我就以为自己一文不值了。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我所渴望的爱和肯定是绝不可能从自身以外的任何地方找到的。我坚信的是，缺乏亲密感并非是跟别人有距离，而是你对自己的漠不关心。的确， 我们都需要那种能让我们更加牢固支撑关系的东西，但更确定的是，如果你在寻找一个人来治愈你、完善你，能让你内心那个总是耳语着你什么都配不上的声音闭嘴，那你就是在浪费时间。因为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价值，你的朋友、家庭或者伴侣说什么也没法让你相信自己有价值啊。 你的人生有一种特权，就是你能够给你自己那些可能在你还是孩子时没有得到的爱、情感和亲密感。你才是自己最好的母亲，你才是自己最好的父亲，你才是自己最好的姐妹、朋友，你才是自己最好的爱人。 现在只要你做一个决定，就能看到自己的人生原本很重要，所以你不用再多花一秒去专注过往那本该从你父母那里得到却没有得到的肯定啊。是的，你的确该得到那种爱，但现在要不要把这种爱还给你自己，要不要继续前进，这完全取决于你。别再等着丈夫对你说我很感激你， 别再等着孩子告诉你，哦，你是个多么伟大的母亲，别再等待一个男人来拯救你，跟你结婚，也别再等待你最好的朋友来告诉你你多有价值。亲爱的，向内观望吧，爱

我在他的书里能共情到很多，比如说我告诉我的朋友我是社恐，他说你理解社恐难道是社交恐怖的意思吗？你是社交恐怖分子。我说我真的社恐，我很擅长和人交流，但我很不愿意和人打交道，可能是我天性里害怕受伤害的那一部分在作怪吧。奥普拉也这样写道，他说他从来不和邻居做朋友，直到有一天他搬到了一个新的社区，然后他在超市推着车子购物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对他说，我们爱我们的社区，加入我们吧，他才决定要去他的邻居家里做客吃个披萨。然后本来可以一个小时烤好的披萨，他在那里玩了一下午，他觉得这是一场冒险，而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的。

当周遭都认为你是一个有趣的人，有很多人愿意把你当做朋友的时候，你的这种害怕的感觉会更加强烈。所以那些玩耍至于我们也是一种冒险。奥普拉在书里写道，直接点说吧，爱是一个被无数人研究过，研究得烂透了，浅薄戏剧化的东西，甚至到对爱是什么不是什么形成了大众妄想的地步。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看不到爱的，因为我们早就事先预先形成了一个固定想法，觉得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它应该让你神魂颠倒，它应该是聪慧的、迷人的，所以如果爱不是按照你想象中的样子出现，我们就认不出来它。但是你要知道，爱就在你周围，爱存在于各种形式之中。

这本书的名字为什么要叫《我坚信》呢？这是1998年奥普拉在做一档节目的时候，他采访到的是一位影评家，叫基尼希斯科尔。然后在他对他的采访结束的时候，希斯科尔问奥普拉，你问了我一天了，告诉我你坚信的事情有哪些。这个美国著名的脱口秀女王她慌了，她有点哑口无言，然后为了撑时间结结巴巴地说，坚信你指的是我坚信哪部电影里的内容吗？你要问的是什么？然后这位男人说，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关于你的人生，你坚信的是什么？从他问出这个问题到出这本书，中间用了16年的时间。奥普拉说，16年了，我琢磨了很多，而这句话也变成了我人生的核心问题。事到终了，你到底坚信些什么呢？如果奥普拉在书里写道，我坚信的是，当我们最终分析自己的人生时，当待做事项已经不再存在，当狂乱结束，我们的电子邮箱全部清空的时候，还能继续有价值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我们是否爱过别人，他人是否爱过我们。爱是唯一确定价值的存在啊。

用短短十分钟向你解读一本书是有点浅薄的，但我还是想把我看到的喜欢的内容和你分享。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有趣的人，也可以被爱和爱着，可以在我们的人生里有那些坚信的东西。

0: 天我收到了很多很多的互动，但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叫大鹏的男人写的。今天的话题叫有趣的人，我让大家举个例子。他说，我认识一个很有意思的朋友，他是一个行动派，前一晚还在跟朋友聊春不晚，第二天他就在扬州的早茶铺里打电话问，哎，你们昨晚说的什么才是真江南来着？他是一个背包客，在野外跟猴子打过架，遇到过洪水、地震、泥石流，在南海的风暴里跟当地的水手一起唱歌，跟各个少数民族的大爷们拼过酒。他内心强大，半夜被野生蜈蚣钻被窝，他把毒血挤掉。
1: 我努力偏离了航道，
0: 本着有仇不报睡不着觉的态度，他拿着手电筒到处抓蜈蚣，然后把那只蜈蚣养起来当作宠物。他的内心很脆弱，跟孩子们分别的时候他哭得最凶，任谁也劝不住。他是个商业奇才，白天在大理的客栈里做义工，晚上在安静的青石路上摆摊儿。他的面前是一张张照片，别人问他卖什么，他指着照片说，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你看好哪个扫个码，我讲给你听。他天马行空，朋友们跟他聊天永远猜不到他的结尾。他又沉默又有趣，朋友们说，别说那么文雅，这就是闷骚。他点点头，然后说，他坚信自古英雄多闷骚，大概这一生啊，很难再遇到一个这么有意思的人了吧。他是年轻时候的我自己。
1: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感到寒冷，忽然间想起那个夜晚，你那清澈而柔软的眼眸。
0: 你没有讲完啊。他在我去潍坊第一次知道潍坊有海的那次出差，带了一个8寸的蛋糕去海边看我。他曾经送给我一沓照片，应该就是在大理摆摊用过的。
1: 说想
0: 他挺有意思的。

0: 真
1: 的大鹏我好像也认识，是不是娶了个不爱回娘家的好媳妇儿那个大鹏啊？海盗船长，你知道的太多了啊！海盗船长，尼古拉斯狗蛋说：“康啊，总觉得你的笑声里红着眼眶。”你以为我愿意对生活笑吗？还不是打不过，才决定笑的。

如果确实像叔本华说的，为了和其他人一样，我们失掉了四分之三的自己，爱就是重新找回那四分之三自己的方式，找回童年就已失去的那份自由。也许爱就是找到那个可以在他身边做古怪自己的人。耳边是来自花儿乐队的歌《童话生死恋》。

0: 主意。
1: 艾伦在平台留言问小康，你是一个爱发朋友圈的人吗？我最近都不发朋友圈了，但今天听你的节目，我想去发一条朋友圈。发朋友圈需要鼓这么大勇气、啊、你知道吗？你的价值观本身就是一个筛子，它可以筛掉很多不好的人，然后你就可以大胆的在这里面发声啊，在你的朋友圈发声吧，筛选出和你臭味相同的好伙伴。发朋友圈有两大好处，一个是让关心你的人呢替你开心，一个是让那些看不惯你又干不掉你的人更生气，一举两得。

如果运气不行，那就试试勇气，别人在外面搂搂抱抱，我在工位好的收到。今天的风挺大的，本来想去健身房，没想到给我吹奶茶店来了。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有钱有趣的人，实在不行，哎，光有趣也行。<笑>

上山说，我在车里听小康广播的时候，经常下意识的想拿手机往回滑进度条再来一遍。差不多都可以早遇到你之前，每个晚上都能想你，所以我失眠。花光的故事已经流传几千年。楚司机说他今天心情不好，谁能陪他云喝点啊？云喝点的话，我出二两猪头肉。那我给你拍个黄瓜。当我找不到方向，因为团全包给照亮。今天我们隔壁办公室的李卫姐中午来借醋，说康啊，你这儿有醋吧？他们都说你可爱吃醋了，你这儿肯定有醋。我们办公室的人都笑，还瞎说什么呢？吃什么醋呀？来给你两碗香醋。

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下班路上一个小时，17点到18点是小康陪伴你的脱口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周一，希望你听了节目有好的心情。做事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看看这事儿能不能不做啊，能不能明天再做啊，能不能推给别人去做啊。

0: 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0: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9: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1: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2: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1: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1: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在达拉斯体育场，挪威队凭借哈兰德中场前的空门绝杀，以2-1击败科特迪瓦队，历史性闯入世界杯16强。比赛中，哈兰德再次扮演关键先生，凭借这粒制胜进球，他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5球，在射手榜上仅次于梅西和姆巴佩。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法国队对阵瑞典队，巴尔克拉攻入1球，姆巴佩双响，世界杯淘汰赛进球数达到10粒，成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总数第一人。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墨西哥队2-0战胜厄瓜多尔队，基尼奥内斯、劳尔西门尼斯分别建功。补时阶段，因卡皮耶由于捂嘴说话被主裁红牌罚下，墨西哥队1/8决赛将对阵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的胜者。2026 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林诗栋11-9、11-8、11-5战胜田中佑太，挺进16强，下一轮将迎战艾利克斯·勒布伦。女单方面，快慢11-6、2-11、11-7、11-4战胜张默，挺进16强，下一轮将迎战韩国选手申宇彬。

气象1021，欢迎收听气象1021。今天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短时北风三级左右，雷雨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明天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临水游玩请避开强降雨时段，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出行，平安度过阴雨天气。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 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见苗见一次，打粮多的见苗见3次，打粮少就汤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汤一遍，那包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 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 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 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8: 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剂型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 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膏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

0: 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7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7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松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膏，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 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 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儿，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 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脑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 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侯家老膏，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

0: 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犯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高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 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1: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0: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3: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5: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6: 夜话
15: 也疯狂，
16: 也疯狂。
15: 这里的话题热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战况。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继续进行，在16分之1决赛中，挪威2-1战胜科特迪瓦，哈兰德上演了准绝杀，他们将在16强比赛中对阵巴西。法国队则是3-0完胜瑞典，姆巴佩再次完成双响，历史进球数上升到18球，仅次于梅西。东道主墨西哥则是2-0力克厄瓜多尔，豪取4连胜，晋级到16强。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场比赛，挪威2-1战胜科特迪瓦晋级16强。上半场比赛开场仅仅3分钟，彼得森右路传中，哈兰德禁区内头球攻门被对手封堵。第20分钟，柯南接队友直塞球，禁区左侧小角度劲射击中边网。第39分钟，厄德高分球禁区左侧，努萨得球内切兜射破门，挪威1-0领先。下半场比赛第73分钟，阿马德右路与队友踢墙配合后杀入禁区，随后晃开防守球员劲射破门，扳平比分。第85分钟，帕特里克·贝格禁区右侧下底传中，哈兰德门前轻松推射破门，上演准绝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挪威2-1击败了科特迪瓦，晋级16强。他们的下个对手将是淘汰了日本的巴西队。挪威在晋级之后也追平了队史世界杯的最佳战绩，他们曾在1998年世界杯闯进16强，并且也是在那届世界杯的小组赛中，他们2-1击败了巴西队。哈兰德本届世界杯3场轰进5球，追平了挪威队在单届世界杯上创下的进球纪录。而在今天的凌晨，巴西足协官方发表声明，声明称中场球员帕奎塔确认左大腿后侧肌肉受伤，将接受巴西国家队医疗团队的监督进行强化治疗，目标是尽快康复并重返赛场。随后各大媒体跟进报道，帕奎塔为左大腿的腿筋二级拉伤，初步估计需要1个月才能重返赛场，很可能缺席世界杯剩余比赛。而知名的记者罗马诺也明确表示，帕奎塔铁定无缘对阵挪威的比赛，不过他并不会提前离开球队，而是留在国家队进行康复。在今天，法国队3-0完胜瑞典。上半场比赛第32分钟，孔德右路传中，姆巴佩后点强点扫射击中立柱弹出。第36分钟，瑞典后卫禁区内头球解围不远，奥利塞直接倒钩射门，同样击中立柱。半场结束前，法国队战术角球造险，登贝莱送助攻，姆巴佩禁区左侧小角度冷静过人，兜射远角得手。下半场比赛第53分钟，法国队打出快攻，奥利塞禁区前送出穿裆直塞，巴拉克拉前插轻松的推射破门。第74分钟，又是奥利塞禁区前送出直传，姆巴佩禁区左侧插上兜射破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法国队3-0轻松击败瑞典队，晋级16强。他们的下个对手将是淘汰了德国队的巴拉圭。值得一提的是，法国队已经连续4场比赛至少净胜2球，这是球队在世界杯首次做到。而姆巴佩则是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上以6球追平梅西，而在个人总射手榜上，姆巴佩的进球数上升到了18球，超过了克洛泽仅次于打进19球的梅西。墨西哥2-0战胜了厄瓜多尔，豪取4连胜，晋级下一轮。本场比赛因为雷暴天气推迟了1小时进行。上半场比赛第17分钟，涅博阿禁区内爆射击中立柱而弹出。第21分钟，墨西哥后场长传反击，基内奥内斯凭借个人能力禁区内晃开了防守抽射破门。第30分钟，
墨西哥扩大领先优势，厄瓜多尔后场解围失误被断，拉尔西门尼斯接基尼奥内斯的分球，禁区前沿推射破门。下半场比赛，罗德里格斯接后场长传球，禁区内捅射打偏。这是厄瓜多尔下半场获得的唯一一次威胁到对手球门的机会。第92分钟，伊恩卡皮耶因为捂嘴与对手争论，经过 VAR 示意，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出场。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墨西哥2-0击败厄瓜多尔，晋级16强。东道主墨西哥本届世界杯已经豪取四连胜晋级，并且四场比赛零丢球，他们下一轮的对手将是英格兰与民主刚果之间的胜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比赛情况。美加墨世界杯明天将会进入到第21个比赛日，将继续展开32强的争夺。三支欧洲球队英格兰、比利时和波黑相继登场冲击16强。英格兰迎战队史首进淘汰赛的民主刚果，欧洲红魔比利时将迎战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联合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则与波黑队决一死战。在明天的凌晨0点，英格兰将会对阵民主刚果。尽管英格兰队凭借小组赛末轮2-0战胜巴拿马队，锁定了 L 组的头名，但他们在小组赛大部分时间里的表现并未达到预期，这引发了外界对他们能否在连续第五届重大赛事中至少打入8强的担忧。在图哈尔的带领下，英格兰队在正式比赛中渐入佳境，在11场比赛中赢下了10场，不过唯一的平局恰恰来自于小组赛面对非洲球队加纳队。自图赫尔执掌三狮军团以来，取得了13胜2平2负，非洲球队占据了他们所有未能取胜比赛的50%，零封对手可能是他们避免重蹈覆辙的关键，因为在三狮军团最近的15场胜利中，有14场比赛都是零封。民主刚果队史首次站到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赛场，他们是以 K 组第三名的身份晋级。小组赛末轮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让他们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身份获得参赛资格。而小组赛首战逼平葡萄牙队，也证明了他们是令欧洲顶级强队头疼的顽强对手。豹子军团在最近5场比赛中仅赢下了1场，但他们绝非软柿子。事实上，自2022年3月以来，民主刚果队在正式比赛中从未以超过1球的劣势而失过球。这是两队历史上的首次交锋。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英格兰队第3次在世界杯淘汰赛中面对非洲球队。此前，他们赢下了全部的2场比赛。哈里凯恩在对阵巴拿马时的进球，使得他成为英格兰队世界杯历史上的头号射手，并且他在英格兰队最近3次对阵非洲球队的比赛中，有2次在上半场破门。宽萨在对阵巴拿马时因伤离场，这让原本就缺少里斯詹姆斯的英格兰队在右后卫的位置上更加捉襟见肘。本场比赛的胜者将是16强赛对阵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在凌晨的4点，比利时将会对阵塞内加尔。比利时队在小组赛末轮曾面临淘汰风险，但最终凭借5-1大胜新西兰队，成为了自1990年的英格兰队以来，首支在未赢下前2场比赛的情况下，仍以小组头名出现的欧洲球队。这也是欧洲红魔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大比分胜利。尽管开局缓慢，但比利时队目前正处于队史第2场的不败纪录当中，目前取得了10胜6平16场不败，其中的2场是对阵非洲球队。塞内加尔队的小组赛表现与比利时队惊人的相似，前2场均是未尝胜绩，但在第3轮对阵少打一人的伊朗队时狂轰5球，成为了唯一一支仅积3分便以小组第3出线的球队。
塞内加尔队在小组赛中呈现出大开大合的特点，塞内加尔的三场小组赛共产生了14个进球。这将是两国国家队的首次交锋，比利时在六次世界杯面对非洲球队的交锋中仅有一次失败，而塞内加尔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已遭遇对阵欧洲球队的四连败，并且最近两场世界杯淘汰赛均在零封的情况下输给了土耳其和英格兰。卢卡库已经是自1966年以来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进球最多的比利时球员。塞内加尔门将爱德华·门迪因膝盖的扭伤而将缺席本场比赛。而在明天早上的8点，美国将会对阵波黑。美国队在前两场比赛取胜后锁定了 D 组的头名，随后在小组赛末轮输给了已经出局的土耳其队，遭遇到了一点小挫折。尽管当时他们轮换了阵容，且心态上无欲无求，波切蒂诺试图率队扭转此前在世界杯淘汰赛中的8战7负的糟糕记录。最近一次是2022年的1-3负于荷兰队，那场失利开启了他们目前对阵欧洲球队的10连败。波黑队以小组第三名身份进入到了本轮，排在瑞士和加拿大之后，被视为明显的劣势方。小组赛第三轮3-1轻取卡塔尔队，让他们惊险的晋级32强，但总计丢掉6个球的防守表现使他们成为了本届赛事防守最差的球队之一。在参加过世界杯的球队中，没有哪支球队像波黑这样打了6场比赛却从未零封过对手。这将是双方的第4次交手。美国队在2013年至2021年间3场友谊赛中保持不败，美国队在过去的13场世界杯对阵欧洲球队的比赛中6平7负，从未取得胜绩。巴洛贡力争成为美国队史上第3位在单届世界杯中打入至少3球的球员。美国队将在赛前评估麦肯齐、特拉蒂斯和罗尔丹的伤情。波黑队赢回了结束禁赛的穆哈雷莫维奇，穆迪奇因大腿的伤势出战成疑，而本场比赛的胜者1/8决赛将会面对比利时与塞内加尔队之间的胜者。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新泽西体育场，炎热的下午，八万热情的球迷再次见证了姆巴佩的超级射手能力。两周前，法国队在这里世界杯首秀，姆巴佩就梅开二度。巴尔克拉也是在这座球场时隔两周再次进球，法国队3-0轻取瑞典队，毫无悬念的挺进16强。姆巴佩继续冲击多项进球纪录，本届世界杯进球数追平梅西，世界杯总进球数也仅比梅西少一球。而本届世界杯的金靴之争日益白热化，此外姆巴佩已超越了莱昂尼达斯和罗纳尔多，成为世界杯淘汰赛的射手王，而且姆巴佩追平了个人赛季的进球纪录。鉴于法国队至少还有一场比赛，姆巴佩还有时间继续打破纪录。这场16分之1决赛是德尚母亲去世回国奔丧归来后执教的首场比赛。法国队小组赛末轮对挪威，由助教斯特凡临时指挥，赛前法国队员就已经表示此战的胜利将献给承受巨大心理打击的德尚。相比两周前在同一个球场，德尚对首发阵容做了3个调整，楚阿梅尼和拉比奥搭档后腰，迪涅取代卢卡斯出任左后卫，巴尔克拉取代杜埃担任左边锋。此外，奥利塞继续在更能发挥作用的前腰位置支援进攻。上半场瑞典队的防守运气不错，第19分钟巴尔克拉浪费了必进机会，令替补席的德尚失望不已。1分钟后奥利塞直塞姆巴佩破门，遗憾的是越位无效。第32分钟和36分钟姆巴佩和奥利塞先后射门中柱，尤其是奥利塞的倒钩射门中柱运气欠佳，但瑞典队的密集防守和激烈的身体对抗只坚持了45分钟。奥利塞射门制造角球，登贝莱主罚，姆巴佩踩单车晃过回防的瑞典中锋约凯莱什，为法国队打破僵局。进球后的姆巴佩指向了替补席的德尚，法国全队都向德尚送上了祝福，他也拥抱了进球的爱徒。此时此刻，进球和胜利是对德尚最好的安慰。面对法国队处于巅峰状态的三叉戟，失球后的瑞典队缺乏足够的勇气。下半场开场8分钟，奥利塞直塞巴尔克拉扩大比分。第74分钟，新泽西球场第3次响起了欢呼雀跃。奥利塞直塞梅开二度，姆巴佩得分梅开二度，法国队3-0完胜瑞典。第85分钟，姆巴佩被换下时，德尚在场边双手向下弯腰致敬，法国队的队内氛围可见一斑。此役法国队强大的攻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若非是门柱的帮助以及瑞典门将塞德斯卓姆奋力的化解拉比奥、奥利塞和巴尔克拉4次极有威胁的射门，瑞典队的失球数绝不会只有3个。尽管如此，法国队仍然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5场至少攻入3球的球队。此外，连续8场至少攻入2球，也创造了队史世界杯的攻击力纪录。而法国队上次在世界杯淘汰赛净胜3球，还是1998年世界杯的决赛，3-0战胜巴西。姆巴佩的6球2助攻，奥利塞的0球5助攻和登贝莱的4球2助攻组成了1958年世界杯方丹、科帕和皮安托尼以来法国队队史世界杯攻击力最强的三叉戟。尤其是姆巴佩和奥利塞的组合，世界杯自1974年以来首次有球队同时拥有6球以上的射手和另一位助攻5次以上的攻击组合。此前世界杯进球和助攻组合数据最佳是1958年的法国，方丹13球，科帕助攻8个。除了姆巴佩，本届世界杯法国队争冠另一个利器那就是助攻王奥利塞。
世界杯四场五助攻，奥利赛追平了1970年的贝利和1986年的马拉多纳，距离单届世界杯助攻王纪录只差三次。当年1954年的西德队的瓦尔特和1958年的法国队的科帕都是八次，但法国队如此强大的攻击力，只要法国队至少进入四强，奥利赛完全有机会打破纪录。赛后一向以低调中立态度发言的法国队主帅德尚也对攻击力强大的三叉戟赞不绝口，他说法国队拥有足够优秀的球员，当他们保持这种心态和专注度时，自然预示着非常好的前景。瑞典队主帅波特也是心悦诚服，他说法国队非常善用边路，而且因为边路球员的强大，我们必须多人包夹，但这又为法国队出色的中锋和中场创造了机会。赛后巴尔科拉也盛赞奥利赛，认为他总是能给队友找到进球机会，他每次触球构成威胁，他还有进球能力，只是运气不佳，要么击中门柱，要么被门将扑出，但我相信他的进球总会到来，他是个天才，和他踢球我相信法国队会走得更远。队报巴黎人报以及世界主流媒体也都盛赞奥利赛的表现，马卡报甚至认为这样的奥利赛值得拜仁为皇马开出2亿欧元的报价。本届世界杯法国队仅踢了四场已攻入了13球，甚至超过了1994年巴西队夺冠时的总进球数7场11球，距离2018年世界杯法国队夺冠时的总进球数只差了一个7场14球。法国队世界杯单届进球数记录是1958年的6场23球，而世界杯单届单队进球记录是匈牙利队的1954年5场27球。以三叉戟带领的法国队目前场均至少3球的攻击力，球队只要进入四强，极有可能打破法国队单届世界杯的进球记录。法国队1/8决赛的对手是刚刚点球大战淘汰了德国队的巴拉圭。1998年世界杯，法国队1/8决赛的对手也是巴拉圭。当时法国队凭借加时赛第114分钟后卫布兰克的进球险胜，差点被拖入点球大战。这次拥有更强大攻击力的法国队应该不会像28年前一样将比赛延长到加时赛吧。而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聚光灯下，当全世界都在惊叹于法国队的姆巴佩致命一击时，法国队的进攻齿轮却是由另一位年轻人悄然拨动，他就是迈克尔·奥利赛。这位年仅24岁的拜仁慕尼黑边锋正在重新定义着现代足球的创造力，他不是终结比赛的最后一击，却是铺开整篇华丽乐章的执笔人。奥利赛2001年出生于伦敦的怀特城，拥有法国、英国、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四国血统。奥利赛大约6岁时加盟海耶斯与耶丁联，随后短暂加盟阿森纳，随后转会至切尔西青训营。他在切尔西效力7年后14岁离队，也曾在曼城有过青训期，启蒙教练曾形容6岁时的奥利赛，他的足球智商比同龄孩子高出3到5岁，看他踢球就是像在看花样滑冰选手，一切动作都从容而自如。从雷丁的青训营开始，教练们给予了他极大的包容，让他做自己，最终在英冠赛场迎来了7球12助攻的爆发，并且顺利地登陆英超的水晶宫，随后以5300万欧元的身价加盟了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在德甲赛场上，他不仅随队斩获了2座德甲冠军、1座德国杯冠军和1座德国超级杯冠军，更荣获过德甲赛季最佳球员以及月度最佳新秀。奥利赛在拜仁效力至今107战，便直接参与了96个进球，进42球，助攻54个。而在国家队层面，奥利赛有资格代表法国、阿尔及利亚、英格兰或是尼日利亚参加国际比赛。
最终他选择了一直与自己有联系的法国队。2024年8月，奥利赛首次被主教练德尚招入法国国家队，真正让奥利赛彻底步入世界级巨星行列的，正在进行的2026世界杯。作为法国队中场的推进新武器，奥利赛在赛场上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在小组赛及刚刚结束的32强赛中，他面对塞内加尔队、伊拉克队、挪威队均有助攻进账，更是在对阵瑞典的淘汰赛中一人独造2球，完成了助攻的梅开二度。4场比赛已有5次助攻，奥利赛也因此成为了自1994年以来首位在世界杯上完成5次助攻的球员。在法国队队史的单届世界杯助攻榜上，他超越了列兹曼2022年的4次、德约卡夫1998年的4次等等等等。他目前在这个榜单上独占鳌头，超过了很多传奇前辈。纵观整个世界杯历史，自1966年有统计以来，在单届助攻数据上，目前仅有1970年的球王贝利在他的记录之上。而恐怖的是，此时的法国队才刚刚迈入16强，奥利赛距离追平甚至打破历史仅有一步之遥。前世界级中场亚亚图雷曾这样高度评价奥利赛在国家队的角色，他本该不该是核心或是得分手，但所有的进攻都围绕他的运转，每一次有威胁的进攻似乎都始于迈克尔·奥利赛，他总能找到空当，在防守压力下接球并做出正确的决断。这些瞬间不一定总能登上集锦，但他们才是赢得足球比赛的关键所在。在球场上，奥利赛展现出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与冷峻，他的标志性球风就是永不慌乱。在对阵瑞典的32强赛中，他用高达 91% 的传球成功率，7次穿透进攻3区的传球，以及2次创造绝佳机会的完美表现。他与姆巴佩、登贝莱和巴尔克拉之间的默契度，让高卢雄鸡的进攻线变得异常恐怖。他目前距离追平梅西单赛季34次助攻的足坛神话纪录，也仅差最后的3次。实际上，在与瑞典队的比赛中，他还有过一脚极其漂亮的凌空侧勾射门，可惜立柱作祟，将这次精彩的打门拒之门外。对于法国队而言，姆巴佩决定了球队的上限，而奥利赛则决定了这些天赋最终能兑现多少。这位在边路与中路之间自由切换的魔术师，正用他的轻盈的步伐和致命的传球，编织着属于法兰西的世界杯梦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泰山队的消息，泰山队客场5-1大胜辽宁铁人的那场比赛，给球迷带来的惊喜已经发酵了好几天了。泽卡梅开二度，瓦科梅开二度，马德鲁加锦上添花，外援三叉戟包揽全部武力进球，终结了球队四轮中超的首胜荒，也给下半个赛季开了个提气的头。算上足协杯对阵广西恒辰那场，泽卡最近两场比赛打进了5球2助攻，独造7球，状态热得发烫。瓦科在沈阳铁西体育场也是点球加补射双响，本赛季中超首秀的小将买乌狼也是能力获得了首肯，防守端贡献力量，同时还能在进攻端帮忙，中前场活力直接拉满。而这群外援的化学反应刚刚到了最佳，周末工体的京鲁大战就来了。中超下半程首轮，传统五强全线飘红，申花和海港在外援更换之后竞争力直接反弹，三外援的上海申花客场大胜大连英博，终于把七轮不胜的尴尬画上了句号。北京国安主场1-0啃下了武汉三镇，过程不算精彩，但好歹也是本赛季联赛的首次连胜。蒙哥马利和这支国安的磨合看起来有点渐入佳境，而这周末的京鲁大战说是中超的春晚真不算夸张，两大老牌球队交手历史上演过的名场面非常多。泰山教练组里的宋茂珍和韩鹏当年在京鲁大战里都留下过经典进球，蒙哥马利作为国安的主帅不可能不明白这场球的意义，对自己接下来能不能坐稳帅位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泰山这边呢，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就是克雷桑和阿尔瓦罗一前一后的两名主力外援的伤停。克雷桑到这周末受伤就整整满一个月，本场赶上重量级较量的可能性不大，就算进大名单大概率也是做替补席。阿尔瓦罗受伤时间更长，不过按照宋茂珍的说法，阿尔瓦罗本周有望回归合练，赶上周末工体一战希望还比较大。克雷桑本赛季16场比赛打入11球，排在联赛射手榜的第三位，他的缺席对泰山前场的支点是实打实的损失。好在目前瓦科、泽卡、马德鲁加这套组合在辽宁身上已经跑顺了，买乌狼如果继续首发，边路要对位的就是林良铭和刚复出的恩科洛洛。国安这边的人员呢也比较紧张，间歇期后国安阵容是进一步的收缩，此前长期伤缺的外援恩格洛洛在武汉三镇的比赛里是替补登场，五外援看上去已经全部健康，加上规划球员塞尔吉尼奥、蒙哥马利调配起来是游刃有余，唯一的隐患是张稀哲。打武汉三镇开场第8分钟，张稀哲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右膝扭伤，被队医背下场，赛后的核磁共振显示大腿内侧内收肌一度拉伤，韧带没事，他自己社媒报平安说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但京鲁大战在本周末，35岁的老将这周能不能赶得上得打个问号。而他对国安中场组织的权重所有人都清楚。另外新外援中卫拉莫斯那边头球已经成为了国安定位球得分的重要手段，1-0武汉三镇那场全场唯一的进球就是第66分钟接塞尔吉尼奥的角球前点甩头后蹭打进的，倒是另一名新外援恩科洛洛复出后还没踢出匹配身价的表现，还需要时间去找节奏。而上赛季京鲁的交手记录搁在今天仍然看得非常刺激，国安工体6-1血洗泰山，泰山主场6-0回敬国安，两场加起来轰了13个球。本赛季首回合3月14号在济南奥体，山东泰山队是2-1战胜了北京国安，谢文能先拔头筹，张玉宁扳回一球之后，仅仅过了1分钟，克雷桑回头望月头球绝杀。那场比赛后来裁判评议还漏判了一个点球，而这次来到工体，对于国安来说的话，复仇。

6-1 的比分。哦，碰瓦科这条线也挺有看点，上赛季的射手王和 MVP 这赛季都没踢出去年那种统治级的状态，这会儿的工体照面，谁先找回射门靴也是非常的令人瞩目。上赛季北京工体可以说是泰山队的伤心地，而本赛季首回合泰山队已经先拔头筹，这次做客工体目标还是泰山球迷说的那句老梗，吃饭睡觉打国安，争取赛季双杀国安。毫无疑问，北京国安与山东泰山的这场对决是第17轮毫无疑问的招牌比赛。赛前两边伤员的名单、主教练的排兵、裁判的指派，每一项都会被拿出来掰扯。而工体北门的那帮穿绿衫和橙衫的球迷，这周估计在烧烤摊上也能先把战术讨论个2-3轮。

0: 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0: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9: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9: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
15: 0052-400-4002-400。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2: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山东东昌府朝富林，东霞和佟林等人正在院中习武，突然闯进一个人来，就跪在东霞的面前，拿出一封信来。东霞把这封信接过来，打开一看，是大吃一惊啊！怎么事儿？杭州出事儿了。这里边咱们要交代一下，这个东霞和二霞呀，早年是以保镖为业，开镖局子。首先第一个在杭州开了个镖局子，侯氏镖局，然后呢又在北京城开了个分号，这个分号这掌柜的不是何英泰吗？佟林也见过，在扬州也开了镖局子。这个镖局这个生意做得很火，因为什么呢？东霞的威人特别好，你不管是占山的、威王的、落草的、威寇的、七抢八夺、刀伤人命的，凡是这劫镖这行当的都给东霞面子，所以这个镖局子做的有声有色的。渐渐随着这个年岁大了，东霞就想归隐不干了。那么把这镖局子交给谁呢？东霞有一个掌门弟子啊，此人姓黄，叫黄灿黄金铎。东霞就把这镖局子交给了自己掌门弟子来经营。黄灿这个人呢，有个外号叫小孟尝，哎呀，那是广交朋友啊，人品极正，也得到武林大家的抬爱。武林当中这些人士，一看东霞，二看黄灿，所以这镖局子是越做越大。这有这么句话，树大招风嘛。人品再好，生意再好，自然来的人就多，投靠他的人也多，这镖局子一下就壮大了，五六百人的大镖局子。这杭州这镖局子越做越火，所以每到年底，黄灿呢就算一笔账，把这剩余的师傅该得到的派人给送到山东。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子。他这个镖局子坐落在杭州天竺大街的东侧，那么就在这天竺大街的西侧也有一家镖局子。东霞这家镖局子叫什么镖局子呢？叫金龙镖局，就是黄灿开的这镖局子叫金龙镖局啊。金龙映照飞九天，代表平安来财的意思。在这个天竺大街的西侧有一家镖局子，这个规模不照金龙镖局小，叫银龙镖局。银龙来贺庆九州，就吉祥的意思。这银龙镖局啊，这个镖主、镖旗主姓潘，叫潘龙潘红顶啊，人送外号神枪无敌手。 这潘龙这个年岁和黄灿两下基本相当，都30多岁不到40。正在当年，说为什么这个潘龙潘红顶的这个镖局子做的也好呢？他有根基。潘龙的师父那不是旁人，就是武林界大名鼎鼎的北昆仑秋田邱佩宇，北侠客。这北侠客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一压九州。他的掌门弟子就是潘龙潘红顶。这潘龙经营这镖局的多少年了，也是仰仗了北侠的威名，再加上呢也会交往，潘龙这人会说，所以这镖局子做的也是有声有色，风风火火。那么两下镖局子，一个是金龙镖局，一个是银龙镖局，都在这趟街上，又都是名侠之后。潘龙潘红顶是北侠的徒弟，那么黄灿黄金铎是东侠的徒弟。这个东侠和北侠呢，两个人的关系也不错，所以这小哥俩两个人时常有往来，虽说没什么大的太大的深交，但平日在一起聊个天，喝个酒，下个棋，哎，说话又很投缘，所以这感情啊也很不错。天赶上啊，这个镖局子来到淡季了。说镖局子也有淡季吗？有啊。这个镖局子淡季都是在4、5、6月份，正是开春，青黄不接。那镖局子这旺季是什么时候？哎呦，这旺季啊，一是秋天，庄稼地要收成了，玉米多少高，苞米多少高，那劫道的多呀，隐藏在青纱帐内。哎，所以这时候镖局子业务很火，要不就是有天灾，下冰雹，下大雪，极恶劣的天气，这个镖局子的生意也好。那镖局等于邮局一样，那就是邮局，古代的邮局。你这么想啊，啊，大雪大雨，哎，那个贼人出没，神出鬼没，所以这商家呀基本上这个时候找镖局的时候多，把货物物资委托给镖局子来保送。可这4、5、6这3月份，一望无垠，大地春色，小苗不高，而且呢没有什么暴雨，没有极恶劣的天气，这个镖局子呢这个经营就比较惨，就是淡季。这一到淡季了，黄灿一看这么多人，他头脑比较好使，就没啥事上外头转悠，就准备寻求个第三产业，开发点什么呢？我这4、500人呐，这4、500人可都有家属，无论是烫的手、镖师，人家有不少成婚的，有家属，拖家带口的，就没成婚的呢，还有父母、兄弟姐妹，都得养家糊口。那要算起来，这一大家人家几千号，谁都得活呀。所以现在到了淡季了，找个第三产业，看一看，倒腾牛羊肉不行，倒腾鸡蛋，这生意还太小。那干嘛呢？弄房地产，这也不行，没地方贷款。转悠来转去，黄灿就转悠到西湖这儿，望西湖美景，不由得心里头很舒坦。人要心烦的什么事啊，你呀就到那个美景如画的地方，能把这个心气儿调起来。你要是没啥事儿，说我心情本身不好，上屠宰场去，你更不好，一看那个摁在那儿滋哇乱叫唤的，是不是啊？哎，连杀带砍的。所以他往这个西湖的大堤上一站呢，看美景，突然发现星星凉凉，有几个打鱼的。哎呦，他灵机一动，他就问这边上人， 说老丈啊，这个打鱼的多吗？这老丈啊是在这大地上卖瓜子儿的，说不多，这必须得经过官府同意，得交这鱼税，所以一般的渔民就不在这湖里打了，上外边去打去了，这鱼税很重哦。但有一点呢，这鱼很肥呀，鱼也很多，就即便税多点儿，小伙子那也比较合适啊。哦，黄灿点点头就回来了，就找到了自己那掌柜的，他这也有掌柜的，就是账房掌柜的，这账房掌柜的叫何英来，这何英来就是北京镖局的何英泰的弟弟。那么何英泰为二侠在北京支撑那分号，他这个弟弟何英来就在总镖局这儿，也就是金龙镖局这儿当账房掌柜的。就和这何英来一商量，何英来觉得好，我同意，对，咱们弄点渔船，请示官府，西湖打鱼，就这样跑官府去办这个许可。现在的这个杭州知府是谁呢？不是外人啊，哎，这位原来在东昌府当过知府，就是那位巴基斯。二侠进京不就是为了找巴基斯吗？想把他脑袋拧下来，这小子是个贪官。这巴基斯乃是八爷胤祀，八皇子胤祀的门人，经过运动，花钱走动，弄了一个杭州知府当。所以黄灿就找到巴基斯，交上了银子，又行了点贿，就办了一张捕鱼大票，随后买了十只船，没敢多买，就把这个镖局的烫的手啊伙计，哎，组织好了，找了个会打鱼的，教了三天，然后这船就奔西湖开始打鱼。哎呦，这一网网哪是鱼，哎，简直是网上捞银子呢。这鱼这肥又长又大，打到最后啊，就三两斤的都不要了，都找那十斤八斤，不楞不楞不楞满网乱蹦的那鱼。没到半个月，黄灿一拍桌子做了个决定，继续投资，加大捕鱼队伍。哇，又买了20条船呢，这镖局子啊，烫的手50，行了，左右闲的没事都去打鱼去，组织一个打鱼队，就开始在西湖捕鱼啊。结果这打鱼的收入啊，比那镖局的还多，还成天就坐那儿数那银子，查那票子，查银票啊，查的黄灿呢，手都哆嗦。哎呦，哎呀，我这是镖行改渔民了，这第三产业可弄正的了。哎，有一天呢，黄灿和潘龙俩人喝酒，这潘龙就问黄灿，黄灿比潘龙大1岁，说哥你怎么满面春风的这么乐。哎呦兄弟呀，我跟你说呀，这有这么句话呀，外财不富命穷人，合着我呀是仰仗我师父的那点德。你看咱们这镖局是不是到淡季了？我这儿没到淡季呀，我组织这个打鱼队在西湖打鱼，那简直是捞钱一样。兄弟，你要是如果这个镖局子现在淡季也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打呀，是吧？申请官票，哎，把这证办起来，交鱼税，弥补弟兄们生活不足。就这几句话，潘龙就上了心了，回来立刻找自己那侄子叫潘长江。他这侄子潘长江小个不高，那小眼睛滴溜乱转，这小子才有心眼儿。哎呀，对呀，这黄镖头给你出这主意太好了，这简直是给咱们家送钱的，叔啊，那赶紧就办吧，叔啊。好吧，就立刻到府衙，又找到那巴基斯，给巴基斯又点上点票子，哎，捕鱼大票许可办下来了。就这样，这银龙镖局啊，也组建了一个打鱼队， 也买了30多只船，就在这西湖打鱼。这一天两天行，这常言说得好啊，一山容不得二虎，好马不能同槽，双雄不能并立。就说这西湖虽说鱼多，但有一点，你要一家在这独打，一家独大，还真行，吃得饱饱的。关键是又来了一家，也能吃得饱饱的，他问题在哪儿呢？都抢了大鱼。就来了个比赛，说今天你打多少斤，我打多少斤。渐渐的选这个地点，一会儿他上东边去打鱼，哎呦打得不错，鱼多。西边的一看没捞上几条来，也跑到东边来打来。所以东边这家一琢磨，那你来了，那我也跑西边去吧。结果就跑西边去，结果这到西边鱼又多了，所以那家又跟回来了，就渐渐的就有了摩擦，就有了口舌。这可不是潘龙、潘红顶和黄灿的口舌，是底下这些人。一个领着打鱼的叫于谦，就是黄灿、黄金铎这边的；一个是那边潘龙、潘红顶，他这侄子潘长江。这潘长江本来就事儿多，像个事儿妈似的，所以说两下就咯叽咯叽咯叽，都是些小矛盾。这小矛盾呢，各位你可别看平常那些咯叽咯叽咯叽那小矛盾呐、啊，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攒在一起就是个大疙瘩。这里边要说一下，黄灿、黄金铎呀，人家这伙打鱼队呀，打的就是多，所以呢，这潘龙、潘红顶他们这银龙镖局的打鱼队呢，就打得少，就有气儿，就到那地盘去抢去。最后这事儿越闹越大，底下闹，渐渐风言风语就传到上边来了。哎，把这个问题就传给了潘龙、潘红顶。这潘长江就跟潘龙说了：“说叔伯，他们金龙镖局欺负人，我们在那打得好好的时候，他们就过来抢。实际他是抢人家，他把这个罪安到人家那金龙镖局那边去了。就这样，渐渐的。”就这事儿就闹起来了，他要坐地是渔民呢还好办点儿，他问题都是改装的，这些打鱼过去都是镖师，都是烫的手，那都是武行的人，那都是伸手捂着令，拳手就要命，一个个一说话不对劲儿就瞪眼睛，所以一瞪眼睛，他就跟山贼劫道的瞪眼睛瞪惯了，所以这个跟同行瞪上了。有时候就伸手，这一伸手赶紧两边就来解决了，渐渐长了就有点麻烦了。后来惊动了官府，这巴基斯啊一拍桌子，

0: 给设了个规定，就在这西湖中间弄鱼漂画了道线，哎，说抓阄，东边就归金龙镖局，西边归银龙镖局，这回行了吧？不能越线啊，越线就罚，重罚。就为这打鱼，一开始挺和气，两家后来渐渐的两个总镖头都不说话了，走到对面一碰上，潘龙看看黄灿，黄灿看看潘龙，潘龙鼻子一哼哼，嗯，转身走了，这交情渐渐可就掰了，合着该着出事儿，也该着这金龙镖局啊，人家发财，自打画上线儿，人家东边这个鱼也不怎么回事，特别的多，哎呀，这一往下去，扑棱扑棱扑棱的鱼直跳，就挑那大的往上捞，小的都往回扔。你赶上这银龙镖局不是吗？往撒下去，胡同捞上来了两条小金鱼，还有一个没尾巴的，你这玩意儿受得了吗？也不知道怎么事，这鱼啊就不在西边待，瞪眼珠子挨抓也得跑东边去挨抓去，在水底下呼呼呼游到东边去了，气得这潘长江三煞神暴跳，这好几腾空啊，肝胆结扎，怎么就打不上鱼来？嗯，没事儿，上那边打去。有的说那可不行啊，我说潘头啊，那官府可有规定，越线就罚呀。官府决定，官府什么规定？给他送上钱，什么都好说。过去，偏看有一天下了雨，这金龙镖局啊就来晚了点儿，哎，正是好时候，过去打，就越了线了。正打的时候，金龙镖局的船队来了。到这儿一看，怎么上我们这边来打鱼来了啊？两下开始争论。这一争论不要紧，都是武行的，就开始骂祖宗。由争论骂祖宗，到最后抄起家伙，把家伙操起来了。那鱼叉呀，好家伙，眼珠就红了。把这鱼给我放下，否则的话你们走不了。小子，这你们家的怎么的啊？我们就打你怎么样？这两下最后玩儿，说潮了，叮叮当当，叽叽嘎叽嘎，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哎呦我的妈，哎呦呦呦，这有的妈，哎呦我的妈，你揍我，你拽我耳朵，好你掐我脖子，你抠眼珠子，好着。就这场仗，最后金龙镖局死了六个，银龙镖局死了九个。这人命关天，可就惊动官府。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站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金龙镖局和银龙镖局两家镖局在这个太湖里打鱼，结果打出人命来了。就为争夺这个鱼啊，最后两下出了手了。这人命官司，双方都死人了，这还了得吗？你要说是小打小闹，你把你整伤了，他把他腿整断了，这倒没事。这一有着人命官司，家属不干了，哭天喊地呀。这就惊动了官府，也惊动了杭州知府，我们这位巴基斯。这巴知府啊，一听出人命了，这可怎么办呢？而且不是死一个两个，双方死这么多，立刻禀报巡抚。巡抚叫塔里番， 是满洲正黄旗。一听这事儿，把这桌子啪啪拍的直响啊，就骂这巴基斯，你太混蛋了，死了这么多人，惊动刑部，惊动皇上，你我都没有好处，明白吗？我这当巡抚的就失职啊。嗯，你怎么管这地面？首先降职的得是我，随后就是你。哎呦，把这巴基斯可吓坏了，说那怎么办呢？这塔里番呐，坐这儿翻半天白眼儿，最后眼珠一转，他想了个主意，说你呀，把这两家压下去，一定把这事儿让他们自行解决，啊，各自赔偿自己家属这一方。哎，如果把这事儿要闹起来，与他们镖局子不利。但是呢，还得来个转移方向，给这两个镖局子点甜头尝尝，让他们呢这个想法别老盯在这死人的案子身上，别盯在这打鱼的身上，盯在别的事情上，这就好办了。这巴基斯把脑袋伸过来，巡抚大人，怎么让他们转移视线，扭转方向？我告诉你啊，最近官府，咱们浙江省要来一个总镖局大会。什么叫总镖局大会呢？就是咱们全省大的小小共计有60多家镖局子，不光在杭州啊，在各州城府县都有镖局子，但是就属金龙镖局和银龙镖局这两家独大，他们两家最大，做得最好。你就跟他们这么说，说这个案子你们不要往上闹，与你们镖局子的前程不利，如果深究起来，你们两家的镖主都会坐牢，明白吗？实际他们打起来是与你杭州知府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批准他们打鱼，能闹出人命吗？所以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呢，你要把这个责任给这两家安上，让他们害怕，就是一旦你闹大了，惊动上边，你就说这两个镖头都会坐牢，但是给他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因为啊，咱们要在全省里选拔一个浙江省的总镖局。为啥要选这总镖局呢？选这总镖局的原因是有官镖委托他们押送。你比如说盐税、粮税，甚至有些军饷调拨的救灾物资，官府要抽调不出人来，哎，就委托这浙江总镖局来押送。你就跟他们两家说，别的镖局都没有权力竞争，只有你们两家，你们两家谁来担当这个总镖局的头呢？哎，他们都是练武的，都是干镖局的，对这件事情那就极其感兴趣，所以你们两家啊，就进行一场比武论政，赢的一方就是全省的总镖局，跟官府直接可以合作，输的那家那就退出比赛。所以这局闹着起来，这个事儿不就是把这人命的事儿给压下了吗？他们两家这镖局子肯定对这总镖局感兴趣啊，所以咱们做一杆大旗，上边绣几个大字，浙江总镖局，让他们夺旗啊，所以就自然会把这人命西湖打鱼这案子给压下来，就扭转了大家的视线，这就叫什么呢？以隐瞒事实的真相进行移花接木。高见，高见。哎呀，这塔里番呐，太有水平了。就这么的，这巴基斯是领命而归呀，就起草了一个文件，然后就把潘龙、潘红景、黄灿、黄金铎给叫过来了，说你们两家在西湖打鱼是吧？打出人命来了，这个案子啊，你们谁是原告谁是被告都不是，严格说你们是凶手， 闹出这么大的案子啊，这如果让朝廷知道了，你们都得被掐入死囚牢啊。但是呢，给你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最近我奉巡抚大人之命，经过上边的研究，咱们要在浙江省选一家总镖局和官府直接合作。那么和官府直接合作，将来前途无量啊，押送官银，押送盐税，押送粮税，救灾物资，这些啊都要委托给这总镖局来办理。别的镖局都比不过你们，只有你们两家在咱们浙江地面是最大的，正好别的都不用选了，直接把他们淘汰了，你们两家就直接进行一番较量，你们看如何呀？你们两家争夺这浙江的总镖局这事儿怎么样？而且官府给你们设一个擂台啊，公平竞争，然后在擂台上两下进行比武，胜者为总镖头，浙江的总镖局，败者退出比赛，听候总局的调遣，行吗？行。潘龙一跺脚，太可以了，这啊！哎呀，黄灿一听也点头同意了，说为什么呢？这事儿啊，整拧了。这个浙江的巡抚塔里藩和这个杭州知府巴基斯两个人呢，是想利用一个夺总镖旗的这么一个事件，来把他们人命案的目光给吸引过来，扭转这个视线，就别在这个人命案上老纠缠了，你这一纠缠容易把这事儿纠缠大了，我们把乌纱帽丢了。那给你立擂比武，你们争夺总镖旗。可这两家的镖局的想法截然不同。潘龙一想，我那镖局死那么多人呢，我对家属得有交代啊，我得要为死去的人报仇啊，你给我设个擂台，这不正是我报仇的好机会吗？潘龙、潘红顶这个想法和黄灿差不多。黄灿一想，我再老实呗，我让你到西湖打鱼，结果咱俩好朋友弄败了，你到那儿连抢带夺的指使手下，那么结果我死了那么多人，我怎么向我的手下交代呀？现在我的手下那一个个擦拳摸掌要跟你玩命，那这回好，咱上台上玩去吧，我一定把你银龙镖局扳倒。银龙镖局的想法是，我一定把你金龙镖局扳倒。这个擂台定的时间是6月28，你们回去各自准备，在哪儿搭擂呀？就在西湖畔，官府给你搭这么一个擂台，叫争夺浙江总镖局的镖旗擂台，以这个名义打擂。你要说是光啊这个夺鱼打擂，为这个争这鱼打擂，那官府不可能批，那皇上要知道那这事儿还麻烦。但是以争夺浙江总镖局这个旗号来打擂，这个是名正言顺，这回来就开始做准备啊。潘龙、潘红顶回到家，往那儿一坐，把手下人召集过来，各位有主意的出主意，哎，这场擂怎么打？咱们经营镖局这么多年了，绝不能败在黄灿、黄金铎的手中，咱们要为死去那些兄弟们报仇雪恨。哎呀，这主意可就来了。这个潘长江的哥哥潘长海就跟这潘龙、潘红顶说了，说叔啊，这个事儿这么办，首先咱们要造声势啊，先声夺人呐，咱不能瞧不劲儿的，咱们得把咱们这个声势壮大了，就在咱门口搭上宣传台子，请这古乐喧天的吹鼓手，然后在这个门前挂上巨幅条幅画像，画谁呢？画咱们老爷子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裘佩羽啊，把他老人家的巨幅画像画上，哎，就证明咱们有后台， 然后呢，撒鹿临天英雄险，请四面八方侠剑英雄，凡是您的好朋友都请来参加这个夺旗擂，一定咱把这浙江总镖局这杆大旗扛回来，迎风飘摆，扑啦啦啦挂在咱们的门口，让他黄灿黄金铎甘拜下风，做咱们的下边的，见着咱们得客客气气的，永远当孙子，那咱们就是爷，你看怎么样？嗯，潘龙点点头，让账房拿银子。这时候潘长河又过来了啊，潘长河他哥仨呀，潘长海、潘长江、潘长河，这潘氏三兄弟。这潘长河说了，我呀亲自到秋林寨去请老爷子，那必须得把北侠老爷子请出来呀、啊，把您师傅啊，这么大的事儿啊，这涉及到镖局的前途啊，这杆大旗咱银东镖局要折喽，再也立不起来了。如果说这个浙江总镖局这杆大旗被他金东镖局夺去，那咱还能干得了吗？被他黄摊儿吗？是不是？所以我得把老爷子请出来，您呢写一封信，拿这封信我去前往秋林寨。嗯，好，好主意，这封信我写。这时潘长江又过来了，说叔啊，我还有个主意，咱们老爷子不有一个磕头拜把子的兄弟吗？是云南九宫山八国连环谱的四庄主铁面罗汉法禅呢、啊、这法禅在没出家之前跟咱老爷子冲北磕头八拜为交啊。那么这个事儿要把法禅请出来，那铁面罗汉那功夫多高啊，他这一个人盯十个，真要法禅再把混元侠逍遥手李坤李太极要请出来，咱这力量得多大呀。您呢写封信，法禅来到咱杭州数次，您跟他的交情又那么好，所以呀、啊、您写一封信，我呢到云南走一趟，这叫南北请英雄。好，好主意。就这样，这潘龙潘红顶又写了第二封信，一封信给潘长河前往秋林寨请自己的师父北侠客，一封信给潘长江到云南八卦山九宫连环谱请自己的师叔铁面罗汉法禅。那么剩下这门口搭台子可热闹了，搭了一个一丈二尺高的台子，上边都是红毡铺子，就把杭州城啊这吹鼓手啊找了100多个呀，就在这台子上开始吹呀，滴答答啦，滴答答啦，嗡啦哇啦，好家鼓乐喧天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做了一个大木头框，把这布绷上，找了浙江最好的画师，最好的画师，干嘛呀？得把那北侠客的画像画上啊！就根据这潘龙潘红顶的描述啊，老爷子长什么模样，画了一遍又一遍，左一遍右一遍，最后这遍非常像，就画出去了，巨幅画像推到外边。开始扩大宣传，6月28在杭州西湖畔夺浙江总镖旗大会正式开始，我们的对手就是金龙镖局，请各位给我们站脚助威，撒鹿临天英雄险是热闹非常。他这边这么热闹，这街的东边黄灿黄金铎这边悄无音息，鸟无音信啊，门口静悄悄的。为什么呢？黄灿回来呀、啊、就琢磨这事儿，这事儿对不对呢？两家打鱼闹出人命来，后来官府告诉我们把这个事儿给压下来，不让我们再继续往下闹。那么又出了个主意，说浙江省立总镖局要夺这总镖局的镖旗， 让我们两家进行比武较量。可这个事儿一旦要走了样，可就麻烦了。说是多标旗呀、啊，这暗含着报仇的味道。我当时在公堂上没有反应过来，就答应了，签字画了押了。现在想撤还来不及了，这事儿也没跟我师父镇东侠商量，这可如何是好？这事儿不越闹越大吗？这如何来解决这场官司？他回来跟自己的镖局的弟兄们一说呀，说要跟这个银龙镖局打擂夺镖旗，这镖师们一个个都擦拳摸掌啊，这是暗含报仇啊，上去能跟他们轻打吗？死了那么多弟兄，非得把他银龙镖局打死不可。哎呦，那义愤填膺啊，一个个握着拳头，眼珠通红。黄灿、黄金多一看这个事儿有点要闹大，正在屋里琢磨的时候，外边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可不是一般的人，一个是镇江瓜州小张庄的风流侠张鼎、张自美，人送外号风流侠，年纪呢40多岁，年轻前特漂亮，风流倜傥，好多女人追求他啊，追得他直跑，所以人送外号风流侠。张鼎、张自美，在张鼎的背后来这位身份可是重量级的，这个人家住杭州城内，姓吕，叫吕留良，他有个外号叫文雅剑客，这已经是个剑客身份了。这吕留良可是大名鼎鼎啊，随着我的铜林传一步步往下说，吕留良的儿子叫吕宝忠，吕宝忠有一个女儿，就是四宝峡谷小嫦娥吕四娘，九遇雍正，七入皇宫，刺杀皇帝。等我说到杀皇帝那儿，这吕四娘就是主角了。说这二位怎么来的？这二位都跟二侠磕头。你说杭州城闹出这么大的事儿，这吕留良能不知道吗？在家里头还琢磨呢，怎么的？官府要立擂，要夺这总镖旗，潘龙、潘红顶和黄灿、黄金铎，这前些日子不闹出人命了吗？这怎么还立擂要打呢？正琢磨的时候，外边家人报说瓜州小张庄的张鼎、张自美来了，来看您来了。哎呦，俩人见面非常热情，一唠说咱们去到二哥那镖局子看看吧，是吧？徒弟黄灿不在这儿呢吗？看看他们怎么事儿，这要比武打擂可不是小事儿。就这么俩人就来了。黄灿一听急忙跑出来，赶紧跪倒，他给这个张鼎叫师叔，

0: 战呢，咱们呢就是手下留点德和情，别在这擂台上夺标旗的擂台上弄出来报仇的味道，别官报私仇啊，这是官府立擂是不假，但是在上边弄出来个官报私仇，这事儿可就越闹越大。打得打，但是得跟你师傅商量一下怎么打。就这样，黄灿、黄金铎就派自己的手下于谦千里送信山东，这才引出一段北高烽火号，铜铃惊四方。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灰土弥漫，瓦砾纷飞，李寻欢头也不回，是平沙落雁，纵下地面。只听大欢喜女菩萨咯咯的笑：“
5: 李寻欢，李寻欢，你既然被我看到，你就休想逃得了。”
0: 笑声中，他整个人已向李寻欢扑了过去。李寻欢只觉得风声呼呼，就仿佛整座山都向他压了下来。他的手突然向后挥出，但见寒光一闪，小李飞刀是终于出手。出手一刀，力不虚发，鲜血飞泉般的自大欢喜女菩萨的脸上喷出。这一次李寻欢飞刀取的并非他的咽喉，而是他的右眼。他的飞刀一出手，就知道绝不会落空，他有着信心。但大欢喜女菩萨的笑声依然没有停顿，笑得李寻欢有点毛骨悚然。他忍不住回头去看，只见大欢喜女菩萨正一步步地向他走了过来，脸上的鲜血流个不停，飞刀还插在他的眼眶里，但他却丝毫也不觉得疼痛，还在咯咯地笑：“
5: 李寻欢呐，李寻欢，我已看上了你，你就跑不了了，你还有几把飞刀，一起使出来吧。像这么大的刀，就算100把都插在我的身上，我也不在乎。”
0: 忽然反手拔出了那把刀，放在嘴里大嚼了起来。一把金刚铸成的飞刀竟被他生生地嚼碎，李寻欢也不禁愣住了。这女人简直不是人，简直是上古洪荒时代的巨兽，若想要她倒下，看样子真得用上1-2把飞刀才行。那么就在这时啊，突听大欢喜女菩萨发出一声惊天动地般的狂吼，整个树林都似被这狂吼声震得动摇起来。李寻欢只见到一点碧森森的剑尖突然自他前胸突出，接着就有一股鲜血暴雨般的飞溅而出，然后他才看见游龙生双手握着夺情剑剑把，一把3尺7寸长的夺情剑全部的刺入了大欢喜女菩萨的后背，剑尖儿自后背刺入，前心穿出。大欢喜女菩萨狂吼一声，将游龙生整个人都弹了起来，飞过他的头顶，邦的一声，摔在他的脚下。 他的人跟着倒下，恰巧压在了游龙生的身上。只听得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之声，是一连串的响，游龙生全身的骨头都似已被他压断了。但游龙生却咬紧牙关不出一声。大欢喜女菩萨牛一般的喘息着，
5: 是你原来是你。
0: 游龙生也在喘息着，你想不到吧，
5: 我对你不坏，你为何要暗算我？
0: 游龙生脸上的冷汗是一粒粒的往外冒，咬着牙说，
5: 我一直没有死，就为的是等着这么一天。
0: 他已被压得连呼吸都已经停止，眼前渐渐发黑，只觉得大欢喜女菩萨的身子一阵抽搐，突然滚了出去。然后他就看到了李寻欢那双永远都带着一抹淡淡忧郁的眼神，他也感觉到有一双稳定的手正在替他擦拭着额角上的冷汗。这双手虽然随时都可取他人的性命，却又随时都在准备帮助着别人。这只手里有时握的虽是杀人的刀，但有时却握着满把的同情。游龙生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却失败了，只能挣扎着说道，
5: 我不是游龙生。
0: 李寻欢沉默半晌，才沉重地点了点头，
5: 你不是游龙生，早已死了。
0: 李寻欢黯然地说道，
5: 是啊，我明白。
0: 游龙生说道，
5: 你今日根本见不到游龙生。我知道。
0: 李寻欢看着他，
5: 我只知道他是我的朋友，别的我都不知道。
0: 游龙生的嘴角终于露出一丝凄凉的微笑，
5: 李寻欢呐，能交到你这样的朋友实在是运气，我只恨……
0: 他只觉得一口气似已提不起来，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声地说道，
5: 我只恨为何不死在你的手里。
0: 黎明，枫林外添了三座新坟，是游龙生、蓝蝎子和大欢喜女菩萨的坟，挖坟的正是大欢喜女菩萨的门下。他们对大欢喜女菩萨的死竟丝毫也不觉得悲愤，显见这位女菩萨并非真的有菩萨心肠，活着的时也并不讨人喜欢。使这小楼倒塌的果然是玲玲，她自己也觉得很得意。她跟李寻欢说，
6: 我只不过呀弄松了一根柱子，那小楼啊就倒了下来，若不是我见机跑得快呀，险些啊就要活活的被砸死在那儿。
0: 见到大欢喜女菩萨们的门下一个个都走了，他又觉得很奇怪，
6: 哎，他们为什么没有替师父报仇的意思呢？
0: 李寻欢叹了口气，
7: 哎，这呀也许是那位女菩萨只顾拼命填他们的肚子，却忘了去照顾他们的心。
0: 玲玲笑了，
6: 不错，一个人的肚子若太饱啊，就懒得用心了。
0: 他又皱了皱眉，
6: 哎，但你为什么就这样放他们走了呢？
7: 我呀，我养不起他们呐。
0: 玲玲咬了咬嘴唇，沉默了半晌，用眼睛瞄着李寻欢说，
6: 若是只养一个人，你养得起吗？
0: 他眼珠子一转，接着又说，
6: 那人吃的并不多，既不喝酒也很少吃肉，每天只要青菜豆腐就行了，而且呢他还会自己煮饭，自己炒菜，菜做得好极了，你晚上睡觉啊他 他会替你铺床，早上起来他会替你梳头。李寻欢笑了笑，
7: 这样的人他自己一定活得很愉快，用不着跟我受苦。
6: 玲玲的小嘴撅了起来，恨恨地说道，我知道你的心里啊只有那蓝蝎子，他的腰比我细。
7: 哎，你认为我心里只有那蓝蝎子？
6: 当然，为了他你不惜冒那么大危险，不惜去拼命，其实啊他早已死了，根本用不着你为他操心。
7: 他呀活着的时候若是我的朋友，死了呢也是我的朋友。
6: 那么难道我就不是你的朋友？
7: 当然是啊。
6: 你既然肯为死了的朋友去拼命，那你为什么不能替活着的朋友想想呢？
7: 说着说着他的眼圈就红了，揉了揉眼睛说道，
6: 我本来就没有亲人，现在连家也没有了，你难道真能眼看着我活在世上，每天向人家要剩饭吃吗？
7: 李寻欢只有苦笑，他发觉现在这个女孩子越来越会说话了。
6: 玲玲又接着说道，何况你若不带我走，怎么能找到我们家小姐呢？你若找不到我们家小姐，又怎么能找到你的朋友阿飞呢？
0: 阿飞正在喝汤，牛肉汤炖得很香很浓。阿飞捧在手里慢慢地喝着，眼睛茫然直视着汤碗的边缘，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仿佛根本辨不出这碗汤的滋味。
6: 李仙儿就坐在对面，手托着腮，温柔地望着他，柔声地说道，最近你的脸色不太好，多喝些汤吧，这汤啊滋补得很呐、啊，你快趁着热喝，冷了就不好吃了。
0: 阿飞仰起了头，将一碗汤全部的喝了下去。林仙儿轻轻地替他擦了擦嘴，
6: 好不好喝呀？
7: 好。
6: 还要不要再替你添一碗呢？
7: 要。
6: 林仙儿嫣然地说道，哎，这就对了，最近你吃饭呢、比以前少多了，就该多喝几碗汤。
0: 屋子很简陋，却是新粉刷的，连厨房里的墙都还没有被油烟熏黑。

0: 为他们刚搬进来还不到两天。林仙儿又添了碗汤，捧到了阿飞面前，带着笑容说：“哎，这地方虽不大，菜市场啊却不小，只不过卖肉的有点欺生，一斤肉啊就要多算我10文钱。”阿飞低着头喝了两口汤，突然说道：“明天我们不喝牛肉汤了。”“
1: 啊，为什么呢？你不喜欢？”“
0: 我喜欢，可是我们喝不起。”林仙儿笑了，柔声地说道：“
1: 哎，你用不着为钱发愁。这几年呢，狐皮衣服正风行，上个月你打的那狐狸，我一共卖了27两银子，到现在呀还没用完呢。”“
0: 总要用完的，这地方又没狐狸可打，
1: 等用完时再说吧。何况我还有些私房钱呢。”“
0: 我不能用你的钱。”林仙儿的眼睛立刻红了，低着头说：“
1: 为什么不能呢？这些钱既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是我替人家缝缝补补，用10根手指头辛苦赚来的。”
2: 林仙儿说着说着，眼泪也流了下来，悠悠地说道：“你知道，以前我那些钱都已听你的话分给人家了，你难道还不相信？”
0: 阿飞叹了口气：“我呀，不是不相信，只不过我应该养你的，我不能让你受苦。”
2: 林仙儿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他，趴在他的身上流着眼泪说：“
1: 我知道你是真心对我好，从来也没有人对我这么好。可是我们两个人既然已这么好，你就不该再分什么你的我的，连我的心都是你的，你难道不知道？”
2: 阿飞闭上眼睛，将他的一双手紧紧地握在手里，只要能永远握着这双手，他再也不要什么别的了。阿飞终于睡着了。林仙儿将自己的手悄悄地从他的手里抽了出来，他站在床头静静地瞧着这少年半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他笑得那么美，却又那么残酷。然后他悄悄地走了出去，悄悄地关起了门，回到了自己屋子里，从一只简陋的小木箱里取出了个小木瓶。他倒了杯茶，又从木瓶中倒出了闪着荧光的粉末，就着茶吞了下去。这些银粉他每天都不会忘记吃的，因为这是珍珠磨成的粉，据说呀，女人吃了就可以青春永驻。越是美丽的女人越怕老，总是想尽法子来保住青春，却不知青春无论什么法子也留不住的。望着手里的小木瓶，林仙儿又不觉得笑了。她心里暗想，阿飞若知道这瓶珍珠粉值多少钱，一定会吓一跳的。他发觉男人都很容易受骗，尤其容易被自己心爱的女人欺骗，所以他一向觉得男人不但很可怜，也很可笑。但他还没遇到过一个从来不受骗的男人，也许只有一个，李寻欢。一想起这个李寻欢，他的心就立刻沉了下去。今天已经是10月初5了吧，李寻欢是不是已死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门外是一条很僻静的小路，繁星无月，远处的灯火已熄落，远处突然传出了一阵脚步声，两个矫健的青衣少年抬着顶小轿是健步如飞而来，就在这门口停下。过了半晌，林仙儿就悄悄地走了出来，掩起了门，坐上轿，将四面的帘子都放落，竹帘并不密，别人虽瞧不见他，他却可以瞧见别人。轿子一抬起，向来路奔去。他们走的并不是大路，转过两三条小径，连西落的灯火都已瞧不见了，樵夫的脚步才渐渐地放缓。四野静寂，寂无人声。再往前走， 就是片木叶还没有凋落的密林，密林的左面有一个小小的土地庙，右面是一堆堆的荒坟，轿子就在这里停了下来。前面的轿夫自轿底取出了个灯笼，燃起了烛火，高高的挑起，灯笼是粉红色的，上面还画着一朵朵鲜红的梅花。灯笼一燃起，树林里、坟堆间、土地庙中就突然鬼影般的出现了几个人，分布在四个方向，向轿子这边奔了过来。这四个人的脚步都不慢，神情似乎都显得很兴奋，但发现除了自己外还有别人时，这四个人的脚步都立刻变了，脚步也缓下，彼此瞪了一眼，目光中都带着些警戒之色，还带着些敌意。从树林里走出来的是个脸圆圆的中年人，身上穿的衣服很华丽，看来就像是个买卖做得很发财的生意人，但他的行动却很矫健，武功的根基显然不弱。从坟堆里走出的两个人，右边的是一个短小精悍，满身黑衣，看来仿佛有些鬼鬼祟祟的，轻功却可算是武林中的高手。左边的一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穿的衣服也很普通，看来丝毫不起眼。无论谁瞧见这种人都绝不会多加注意，但他的轻功却是比那短小精悍的黑衣人还要高一筹。从祠堂里走出的一个人，年纪最轻，气派也最大，虽施展轻功，但脚步沉稳，目光炯炯，武功也显得比别人高。那身穿着件宝蓝色的长袍，腰中悬着一把绿鲨鱼皮鞘、黄金吞口的长剑，看来正是一位俊俏的家公子。林仙儿显然知道来的是这四个人，也没有掀帘子瞧一眼，更没有下轿子，只是银铃般的笑了笑：“四位远来辛苦了啊，这里也没有备酒替四位洗尘接风，真是抱歉的很呐。”四个人听到他的声音，都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本来仿佛想抢着说话的，但彼此瞧了一眼，又都闭上了嘴。我知道四位都有些话要说，但谁先说呢？那模样最平凡的灰衣人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还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似乎不敢和别人争先。那蓝衣少年皱了皱眉，背负着双手，最后是转过了头，他显然不想和这些人威武，示意也不愿意争先。那脸圆圆的中年人脸上堆满了微笑，向黑衣人抱了抱拳：“谭兄先请。”黑衣人倒也不客气，纵身一跃，已到了轿前。林仙儿笑了：“哟，两个月不见，你的轻功更高了，真是可喜可贺呀。”黑衣人阴沉沉的脸上也露出了得意之色，抱拳说道：“姑娘过奖了，我求你做的那两件事儿，想必定是马到成功，我知道你从不令我失望的。”这个黑衣人自怀中取出一沓子银票，双手捧了过去：“宝庆那一带啊，那账都已经完全收齐了，这里呢一共是9850两，开的是山西同福号的银票。”李仙儿自轿里伸出了一只春葱般的先前玉手，将那沓银票全接了过去，似乎先点了点数目，才笑的说道：“这次啊，辛苦你们了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黑衣人眼睛还盯着林仙儿的手方才伸出来的地方，似乎看得吃了，这才勉强一笑：“谢字不敢当，只要姑娘还记得我这个人就是了。”

0: 那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李仙儿自窖里伸出了一只春葱般的先前玉手，将那沓银票全接了过去，似乎先点了点数目，才笑得说道：这次啊，辛苦你们了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黑衣人眼睛还盯着林仙儿的手方才伸出来的地方，似乎看得吃了，这才勉强一笑：谢字不敢当，只要姑娘还记得我这个人就是了。但那说书的老孙头和他那孙女呢？你想必已追出了他们的下落吗？黑衣人低下了头：我本来呀，一直跟着他们的，但到了关中道上，这两个人突然失踪了。关中道上的朋友谁也没有看到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像突然从地上消失了。林仙儿不说话了，黑衣人轻笑地说道：这两个人的行踪啊，实在太神秘了。表面上呢，虽装作不会武功，但我绝不相信。只要姑娘再给我些日子，我一定能追出他们的来历。林仙儿又沉默了半晌，才叹了口气：哎，不必了，我也知道你呀，一定跟不住他们的。这件事儿你虽未做成，我也不怪你。等会儿我还有要求你帮忙的事儿。黑衣人这才松口气，垂手站在旁边，也不敢多说话。那脸圆圆的中年人这时向另外两个人抱了抱拳，陪笑地说道：失敬失敬。他一面向轿子这边走过来，一面不停地打工作揖。林仙儿笑了：哟，这做生意讲究的就是和气生财呀、你现在真不愧是个大老板的样子。这个人是一一到地，满脸带着微笑：我呀，只不过是姑娘手下的一个小伙计而已呀、姑娘若不赏饭吃，我就得卷铺盖。这大老板的三个字呢，我是万万不敢当的。说什么老板，讲什么伙计，我林仙儿的生意就是你的生意，只要你好好去做呀，这生意总有一天是你的。这中年人满脸都起了红光，弯着腰笑道：哎呀，多谢姑娘啊，多谢姑娘。他一连谢了好几遍，才从这怀中取出了一沓子银票，双手捧了过去：这是去年一年赚的纯利，也开的是同福号的银票，请姑娘过目。真辛苦你了，我早就知道你不但老实可靠，而且人又能干。他早已将银票接了过去，一面说话一面轻点。说到这里，他的口气突然变了，再也没有丝毫笑容，冷冷地说道：怎么只有6000两？是6300两。那去年呢？去年9400两。前年呢？这个中年人擦了擦汗：前年好像有10000多。林仙儿冷笑地说道：你本事可真不小啊，居然把买卖越做越回去了。照这样做，再做2年，咱们岂非就要贴老本了吗？中年人不停地擦着汗，痴痴地说道：这两年呐，这两年不兴缎子衣服，浮绸的赚头呢也不大。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啊，就一定会有转机了。林仙儿沉默半晌，声音突然又变得很温柔：这两年来，我知道你很辛苦，也该回家去享几年清福了。中年人的脸色骤然大变，颤声地说道：可是那边的生意。那边的生意我自然会找人去接，你也用不着操心。中年人满脸惊恐之色：姑娘，姑娘莫非要。他身子一步步往后退，话没说完，突然凌空一个翻身，飞似的向暗林那边逃了出去。但他刚逃几步，是突然寒光一闪， 惨呼声中，血光四溅，他的人已倒了下去。那蓝山少年掌中已多了把青钢长剑，剑尖犹在滴血。那灰衣人瞧了他一眼，脸上依然不露声色，只是淡淡地说：“好剑法。”蓝山少年连瞧都不瞧他一眼，将剑上的血迹在鞋底上擦了擦，挽手抖了个剑花，苍凉一声，剑又入鞘。灰衣人静静地站着，也不说话了。他等了很久很久，见到这蓝山少年并没有和他抢先的意思，才微微拱了拱手，慢慢地向轿子的前面走了过去。林仙儿也许早已知道这个人不是两句话就可以买动的，也没有跟他客气，一开口就问：“龙啸云已回了星云庄？”灰衣人看了他一眼：“已回去快半个月了。和他们同行的除了胡不归、胡疯子之外，还有个姓吕的，据说是温侯爷奉仙的堂弟，用的也是双戟，看样子武功也不弱。
1: 那卖酒的驼子呢？”“
0: 还在那里卖酒。这人倒是真深藏不露，谁也猜不透他的来历。龙啸云已到了那小店里去了两三次，看样子也还是一点结果都没有。”
1: 林仙儿笑了：“但我知道你必定啊已打听出一点来了。无论那人是什么变的，要瞒过你这双眼睛却困难得很呐。”
0: 灰衣人笑了笑：“若是我猜得不错，那驼子必定和说书的孙老头有些关系，说不定就是那昔年那背上一座山，山也压不倒的孙老二。”
2: 林仙儿似乎有些惊异，又沉默了半晌，才轻轻说：“
1: 你再去打听打听，明天。”
2: 他声音越说越低，灰衣人只得凑过头去听。听了几句，那平平板板的一张脸竟也露出了欢喜之色，点着头说：“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记得，我先去了。”
2: 他走的时候步子也变得轻快了起来。林仙儿的确有令男人服帖的本事，黑衣人眼睛一直盯着那灰衣人，似乎恨不得给他一刀。但这时林仙儿已从轿子里伸出手向他招了手，皴虫般的手在夜色中看来更是莹白如玉。黑衣人四眼又痴了，痴痴地走了过去。林仙儿轻声地说道：“
1: 你过来，我有话告诉你。后天晚上。”
2: 他悄悄在黑衣人耳畔说了几句话，黑衣人满脸都是喜色，不停地点头：“
1: 是啊，是啊，是，我明白，我明白，我怎么会忘记啊？”
2: 他走的时候，人似已长高了三尺。等他走了，那蓝山少年才走了过来，冷冷地说道：“
0: 林姑娘，你倒是真的很忙啊。”
1: 林仙叹了口气：“哎，有什么法子呢？他们可不像你跟我。我呀，也总是敷衍敷衍他们。”
2: 他又伸出了手，握住了这少年的手，柔声地说道：“
1: 你生气了吗？”
0: 蓝少年板着脸：“
1: 嗯。”
0: 林仙儿痴痴地笑道：“
1: 你瞧你呀，就像个孩子似的。快上轿子，来来来来，我替你消消气儿。”
2: 蓝山少年本来还想板着脸，却还是忍不住笑了。就在这时，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呼，声音是从树林子里传出来的。灰衣人本已走入了树林，此刻又一步步地退了出来。他一步步往后退，鲜血也随着一滴滴往下落。退出树林，他才转过身，想往轿子这边逃。夜色中，只见他满脸俱是鲜血，赫然已被人在眉心刺了一剑。黑衣人也正想往林子里去，瞧见他这个样子，脸色也变了，刚停住了脚，灰衣人已倒在他的脚下。
0: 他莫非在树林里遇见了鬼吗？杀人的厉鬼。黑人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几步，一伸手拔出了血桶里的匕首，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那黑幽幽的密林，厉声地说道：是什么人？树林里静无人声，过了半晌才慢慢地走出一个人来。这人高大颈长，穿着件杏黄色的长衫，长紧及膝，头上戴着顶宽大的笠帽，紧压在眉际，遮去了面目。他不但走路的姿势很奇怪，佩剑的法子也和别人不同，只是随随便便的斜插在腰带上，这剑不长，却还没有出鞘。这人看来也并不十分凶恶，但黑人一瞧见他，也不知怎的全身都发起冷来，掌心已密出了冷汗。这人身上竟似带着一种无声的杀气，精无命。精无命既然还活着，死的自然是李寻欢。林仙儿笑了，但他只是笑在心里，脸上却像怕得要命，将那蓝衣少年的手紧紧地抓紧，身子一直不停地发抖，颤声地说道：哎呀哎呀，这人好可怕呀，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呀？蓝衣少年勉强笑了笑：我不管他是谁，有我在这里，你还怕什么呢？林仙儿透了口气，嫣然地说道：我不怕，我知道你一定会保护我的，只要在你身旁，就绝没有任何人来敢碰我一根手指。蓝衣少年挺起胸：对，无论他是谁，只要他敢过来，我就要他的命。其实他也被金乌命的杀气所震，手心里已经冒了冷汗，只不过他还年轻，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死也不肯示弱的。金乌命已走到黑衣人的面前，黑衣人手里随握着把匕首，他用这把匕首也不知杀了多少人，但此刻也不知怎的，硬是不敢将这把匕首刺出去。他已看到了金无命那双死灰色的眼睛，金无命却似乎根本连瞧都没瞧他一眼，冷冷地说道：你手里这把刀能杀得死人吗？黑人愣住了，这句话问的实在有点哭笑不得，但别人既已问了，他也没法子不回答，只得硬着头皮说：自然能杀得死人呐。好，来杀我吧。黑人又愣了半晌，才勉强地笑道：你我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你呢？因为你不杀我，我也要杀你。黑人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脸上的冷汗一粒粒往下落，突然咬了咬牙，匕首以闪电般的刺了出去。这兵刃是一寸短一寸险，他既然敢用这种短兵器，就必定有独特的招式，出手自然不会慢。但他的匕首刚刚刺出，剑光已飞起，接着就是一声惨呼，很短促，他的人已倒了下去。再看金乌命的剑又回到了鞘中，仿佛根本没有拔出来过。好快的剑呢、蓝衣少年也是使剑名家，自己一向觉得自己的剑法已经够快了，从来也不信世上还有人的剑法能比他更快，直到现在他才相信。林仙儿看到他眼角的肌肉还在不停地跳动，突然放开了他的手：哎呀，这个人出手太快，你还是赶快逃走吧，用不着管我。蓝衣少年若已是四五十岁，就一定会听话得很。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时，就会懂得性命毕竟要比面子可贵得多。
2: 如果有人说生命固可贵，爱情价更高，这句话一定是年轻小伙子说出来的。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活不到50岁。那蓝衣少年咬了咬牙，你用不着害怕，我跟他拼了。他口气还不十分坚决，也并没有冲过去的意思。林仙儿眼不流动地说道，
3: 不不不不，你不能死，你还有父母妻子，还是赶快逃回去吧，我替你挡着他。反正哦，我只是孤零零一个人，我呀，我死了也没关系。
2: 蓝衣少年突然大喝一声，冲了过去。林仙儿又笑了，一个女人若想要男人为她拼命，那最好的法子就是先让她知道她是爱她的，而且也不惜为她而死。这法子林仙儿也不知用过了多少次，从来也没有失败过。这一次不但心里在笑，那脸上她也在笑，因为她知道这蓝衣少年永远也不会再看到了。剑光如雪，这蓝衣少年不但剑法颇高，用的也是把好剑。刹那之间，他已向精无命刺出了5剑，却连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早已看出，无论说什么也没有用。精无命居然没有还手。蓝衣少年这5剑明明都是向他要害之处刺过去的，也不知怎的竟全部刺了个空。精无命突然说道，
4: 你是典藏门下？
2: 蓝衣少年的手停住了，第6剑再也刺不出去了。这人一双死灰色的眼睛仿佛根本就没有看他，他实在不懂这个人怎么会看出他的师承剑法。
4: 我问你，小伙子，谢天灵是你什么人呢？
3: 是家师。
4: 郭松阳已死在我的剑下。
2: 金无命突然无头无尾地说出了这句话，好像前言不搭后语，但这蓝衣少年却已很明白金无命的意思了。谢天灵乃典藏掌门人，号称天南第一剑客，平生纵横无敌，却曾在郭松阳手下败过3次，而且败得心服口服。如今连郭松阳都死在他的剑下，谢天灵自然更不是他的敌手，谢天灵的弟子那就更不必说了。蓝衣少年的脸色变了，无论谁都可以看得出，金无命绝不是说大话的人。金无命瞪着他说道，
4: 我一出手就可取你的性命，你信不信呢？
2: 蓝衣少年咬着牙不说话，只见剑光一闪，金无命的剑不知何时已出手，冰凉的剑尖不知何时已顶住了他的咽喉。金无命冷冷地说道，
4: 我一出手就可以取你的性命，你信不信呢？
2: 蓝衣少年汗如雨下，嘴唇也咬出了血。
3: 你为何不索性杀了我？
4: 怎么，你想死？
2: 蓝衣少年大声地说道，
3: 大丈夫死有何惧，你只管下手吧。
2: 他虽然拼命想装出视死如归的豪气，却装得并不太高明。
4: 金无命看着他，我若不想杀你，你也想死吗？
2: 蓝衣少年愣住了，若是能好好的活着，有谁会真的想死呢？
4: 金无命看着他，我知道你本想为那个女人而死，要那个女人觉得你是个英雄，但你若真的死了，那个女人会喜欢你吗？
0: 他冷冷地又接着说，
4: 他若死了，你还会不会喜欢他呢？
0: 蓝衣少年说不出话来了，他觉得那冰冰凉凉的剑锋已离开他的咽喉，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呆子。金无命继续说道，
4: 在女人的眼中，100个死了的英雄也比不上一个活着的懦夫，这正如在你眼中，100个死了的美人也比不上一个活着的女人。这道理，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金无命继续说道，在女人的眼中，100个死了的英雄也比不上一个活着的懦夫。这正如在你眼中，100个死了的美人也比不上一个活着的女人。这道理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1: 蓝衣少年擦了擦汗，勉强地笑道，我明白了。
0: 现在你还想死吗？
1: 蓝衣少年红着脸说道，活着也没什么不好。
0: 很好，你总算想通了。我素来不喜欢多说话，今日说了很多，为的就是要你想通这个道理。等你想通这道理呀，我才好杀了你。
1: 啊啊，你要杀我？
0: 我从来只发问不回答，只有对快死的人例外。
1: 可是你既然要杀了我，为何还要说这些话呢？
0: 因为我从不杀自己想死的人。你若本就想死，我杀了你也无趣儿得很呐。
1: 蓝衣少年狂吼一声，是一剑划出，他的吼声也很短，因为他的手刚抬起，金无命的剑已刺入了他的嘴，那冰冷的剑锋就贴在他的舌头上，是咸的，他毕竟尝到了死的滋味。剑已入鞘，金无命有个很奇怪的习惯，那就是他每次杀了人之后，一定要将剑很快地插回剑鞘，就好像他已不打算再用似的。因为他知道别人看到他剑还在鞘中时，总会比较疏忽大意些。他喜欢疏忽大意的人，这种人死的通常都比较快。林仙一直在瞧着他，仔细观察着他每一个动作，他目中一直带着温柔的笑意，就仿佛初恋的少女在瞧着自己的情人。金无命却始终没有向他这边瞧上一眼。林仙儿已摆出了最动人的姿势在迎接着他，他已走了过来，却还是没有向他瞧上一眼。林仙儿虽还在笑着，瞳孔却已收缩，他已发觉有些不对了。和他好过的男人若再见着他，那双眼睛一定会像恶猫般的盯着他，但这个男人却连眼角都没有瞧他，就好像他身上有毒一样。林仙儿的腰肢扭动着，那两个年轻的教父眼睛早已发直了，根本没瞧见那比闪电还快的剑光。他们的惨呼声刚发出，金无命的剑又入鞘，他的人已到了林仙儿的面前。他那双死灰色的眼睛还是空空洞洞的凝视着远方，远方是一片黑暗。林仙儿轻轻地叹了口气，唉，你为什么不敢看我？难道怕看了我一眼后就不忍心杀死我吗？金无命嘴角的肌肉直抽搐，过了很久才厉声说道，
0: 你知道我要来杀你。
1: 林仙儿慢慢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一个人无论多残酷多无情，但要杀他自己所爱的人时，神色看来总会有些不同的。他凄然的一笑，接着又说道，我只想问你一句话，我既然也快死了，你总该回答我吧。
0: 你问吧。对将死的人，我从不说谎。
1: 好，我只问你，是谁要你来杀死我的？为了什么？
0: 没有别人，也没有理由。
1: 一定有的，要杀我的人一定不是你自己。他笑了笑，笑得更凄凉， 更美，然后才悠悠地接着说，我知道你爱我，绝不会杀我。这爱字在别人嘴里说出一定会令人觉得很肉麻，但是在林仙儿嘴里说出这一个字仿佛变成了音乐，因为他说的这个字时不但用的是嘴，他的舌头，还用他的手，他的腰肢，他的眼睛。要说这爱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些人不愿说，有些人不敢说，有些人一生也学不会该怎么样的说。世上只怕再也不会有人说得比林仙儿更好的了。金无命的手握得更紧，几乎可听到他的骨节在响，但他脸上还是毫无表情，反而冷笑地说道，你真的知道？你有把握？
2: 我有把握，你若不爱我，就不会杀死这些人了。
1: 金无命居然没有打断他的话，反而在等着他说下去。
2: 你杀他们，因为你在嫉妒。
0: 嫉妒？
2: 只要碰过我的人，甚至看过我的人，你就想要他们的命，这就是嫉妒，就是吃醋。你若不爱我，怎么会吃醋？
1: 金无命的脸色发白，冷冷地说道，
0: 我只知道我要杀你，我要杀的人就再也休想活下去。
2: 你若真要杀我，为什么连看我都不看我呢？你不敢？
1: 金无命的手紧紧地握着剑把，甚至在这种暗淡的灯光下也可以看出他脸上正在一粒粒地冒着汗，冷汗。林仙儿盯着他的脸缓缓地说道，
2: 你若连看都不敢看我，就算杀了我也一定会后悔的。
1: 他试探着慢慢地伸出了手，金无命没有动。林仙儿的手终于握住了他的手，然后他的人已倚在了他的怀里，他的手从他的手背滑上他的胸膛，柔声地说道，
2: 你自己若拿不定主意，就带我去见他吧。
1: 他的手指动得很灵巧，而且总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停住。
0: 金无命，他的呼吸和肌肉都已紧张，你要去见谁？
2: 去见呐，要你来杀我的人，我一定可以让他改变主意的。
1: 他咬着金无命的耳朵轻轻地接着说，
2: 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后悔的。
1: 金无命还是没有看他，却缓缓地转过头望着那漆黑的树林。林仙儿眼珠一转，悄悄地说，
2: 他就在那树林里。
1: 金无命没有回答，也用不着回答。
2: 好，我去见他，他若一定不肯放过我，你再杀我还来得及。
1: 金无命等他转过身，目光才终于投注在他的背影上，他那双死灰色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感情。是什么感情呢？是欢愉，是悲伤，还是悔恨？这连他自己也分不清。漆黑的树林里看不到一点光，林仙儿虽然走得并不快，还是几乎撞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座山，冰山。其实他的身材也不算十分高大，但看起来却令人觉得高不可攀。林仙儿本来当然可以闪避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喵的一声，整个人已倒入了这个人的怀里。这人居然没有伸手去扶他。林仙儿喘息着，自己站稳了。
2: 哎呀，哎呀，这里真黑哈，哎，真对不起。
1: 他站得和这个人距离还不到一尺，他相信这个人一定可以闻到他的呼吸，他相信他的呼吸一定可令男人心动。 这个人却缓缓地说道：你能令金无命不杀你，用的就是这种法子。要他杀我的人就是你，你就是上官帮主。
0: 不错，我可以告诉你，你这种法子对我是没有用的。
1: 他的声音既不冷酷也不阴森，只是平平淡淡，绝不带着丝毫的情感，无论说什么话就好像是在念书。林仙儿眼不流动。那么我要用什么法子才能打动你呢？
0: 你有什么法子不妨都用出来试一试。
1: 我也知道你绝不会很容易就被女人打动的，但你为什么要金乌命杀我？
0: 随时要杀人的人就不能有感情，要训练出一个全无感情的人并不容易。我不能看到金乌命毁在你的手上。
1: 但你如果要他杀了我，你的损失就更大了。
0: 哦，我自然比金乌命有用得多。金乌命只会杀人，我也会杀人。
1: 他杀人还要用剑，还要流血，这已经落了下风。
0: 我杀人非但看不见血，也用不着刀。上官金鸿瞪着他，他杀人至少比你快，
1: 快固然。

0: 不错，但慢也有慢的好处，你说是吗？上官金虹沉吟了半晌，你除了会杀人外，还有什么好处呢？我很有钱，我的钱已多得连数都数不清，多得可以要人发疯。
1: 这好处的确不小啊。
0: 他声音里似有了笑意，因为他很了解钱的用处。林仙儿继续说道，我当然也很聪明，可以帮你做很多事。
1: 不错，你一定很聪明，笨人是绝不会有钱的。
0: 那么除此之外，我当然还有别的好处。他声音突然变得更低，很媚，
1: 媚笑地说道，
0: 只要你是男人，很快就知道我说的不假，只要你愿意，我这些好处就全都是你的。
1: 上官金虹又沉默了半晌，才一字字缓缓说道，我是男人。树林里已开始有雾，
0: 金无命全身已被雾湿透，他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就像是已完全麻木。
1: 雾很浓，什么都瞧不见。
0: 是什么声音？是呻吟还是喘息？
1: 是林仙儿在笑。他娇笑着说道，
0: 嗨，你果然是男人，而且像你这样的男人世上还不多，我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一个男人。
1: 上官金虹说道，因为你是这样的女人，所以我才会是这样的男人。
0: 他的声音居然还是很平静，这倒的确不容易。
1: 林仙儿说道，
0: 但天已快亮了，我还是要回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有人在等我。
1: 谁？
0: 阿飞，你当然听说过他。
1: 我只奇怪你为何还没有杀了他。你杀人的确太慢了。
0: 我不能杀他，也不敢。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如果杀了他，李寻欢就一定会杀死我。
1: 上官金虹突然不说话了。
0: 林仙儿叹了口气，哎，我知道你也没有杀死李寻欢，否则也就不会要金乌命来杀我了。你就是要金乌命去对付李寻欢，所以才怕他变得软弱。
1: 上官金虹沉默了很久，你很怕李寻欢？
0: 简直怕他要命。
1: 他比我如何？
0: 他比你还可怕，因为我可以打动你，却绝对无法打动他。
1: 哎，李寻欢这个人什么都不要，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他也是人，他想必也有弱点。
0: 他唯一的弱点就是林诗音，但我却也不敢用林诗音去要挟他。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没有把握，只要他的刀在手，我无论做什么事儿都没有把握。
1: 唉，所以只要李寻欢活着，我就不敢动。上官金虹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你放心，李寻欢活不长的。
2: 雾淡了，金无命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那双死灰色的眼睛正在茫然望着一滴露水自他的礼帽边缘滴落。他似乎没有看到上官金虹一个人走出树林，上官金虹也没有瞧他一眼，不快不慢地从他面前走过，淡淡地说道，今天有雾，一定是个好天气。金无命默然半晌，缓缓地说道，今天有雾，一定是好天气。他终于转过身，不快不慢地跟在了上官金虹的身后，两个人一前一后。

终于消失在淡淡的晨雾中。这条街热闹得很，几乎就和北平的天桥一样，什么样的东西买卖都有。现在虽然还没有正午，但街道两旁已摆起各式各样的摊子，卖各式各样的零食，耍各式各样的把戏，等待着各式各样的主顾。到了这里，玲玲的眼睛都花了，简直从来也没有这么开心过。她毕竟还是个孩子，李寻欢会带她到这里来逛街，她实在没有想到。原来李寻欢也有些孩子气，看着李寻欢手里还拿着一串糖葫芦，玲玲就忍不住想笑。糖葫芦是刚买来的，买了好几串，鲜红的山楂上浇着亮晶晶的冰糖，看来就像一串串发光的宝石。没有一个女孩子不爱宝石，玲玲吵着将刚做好的几串全买了下来，只可惜她只有两只手，拿不了那么多。女孩子买东西只会嫌少，绝不会嫌多的。李寻欢只有替她拿着，其实他自己也买过糖葫芦，那自然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忧愁，什么叫烦恼。现在呢？现在他也没有空烦恼，他一直在盯着一个人，已盯了很久。这个人就走在他前面，身上背了个破麻袋，脚下拖着一双烂草鞋，头上还戴着一顶破毡帽，始终也没有抬起过头，就好像见不得人似的。他走起路来虽然弯腰驼背，连脖子都缩了起来，但肩膀却很宽，若是挺直了腰，想必是一条很魁伟的汉子。无论如何，这人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最多也只不过是个落拓失意的江湖客，也许只不过是个乞丐。但李寻欢一看到他就盯上了他，他走到哪里，李寻欢就盯到哪里，所以才会到这条街上来。奇怪的是啊，盯着他的居然还不止李寻欢一个人。李寻欢本想赶过去瞧瞧他的脸，却突然发现他后边还有一个人在暗暗地尾随着他。这个人很瘦，很高，脚步很清洁，穿的随是套很普通的粗布衣服，但目光闪动间精气毕露。李寻欢一眼就看得出他绝不是个普通的人。他倒并没有留意李寻欢，因为他全部的精神都已放在了那前边的乞丐身上。那乞丐走得快些，他也走得快些，那乞丐停下脚，他也立刻停下了脚，装作在拍衣服提鞋子，一双眼睛始终未曾放松过。他看来像是尾随盯梢的大行家，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盯着这个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被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儿，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 戴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儿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 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 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1寸也不能多。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6，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1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 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儿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 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高，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很多人说相貌不一样，有的人说名字不一样，还有的人说穷富不一样，这些其实都错了。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心不一样，心态决定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的身体是不是健康，您想健康不得病，您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运动，关系有没有，有，但是不大。想健康活着一定要先养心，别想太多，简简单单活着。人呐，起心动念即为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一旦动念了，就相当于您行动了。比如您今天看着邻居有个骨头，脑海里就出现这么个念头，这个骨头是我的就好了，那就成为小偷了。虽然您没做，但是您想了，想了就相当于行动了。人修行这一辈子，修的就是一个念头，修一个心态。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您身边很多人这一辈子了没有干坏事儿，为什么身体不好啊？因为他的妄想太多了，整天想事儿，执念太重，他的身体就垮掉了。您看，不同的人精神气儿他就不一样。为什么没有精气神了？就是因为他念头乱动，精气神就卸掉了。很多人您看，他什么坏事都没干，但是命运却不好，因为他没有善念，都是邪恶的念头。别人过得好一点，心里面不得劲儿，别人子女成才了，他眼红，那能有好日子过吗？那病能不来吗？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吃胡家老高的咱们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您想把病快点好利索，那就少想事儿。有的肺心病患者吃了3天胡家老高，就说怎么没啥感觉呢，就开始乱想了。胡家老高它是一个药，但它不是神药，3-2天想解决问题的，那就别来吃了，白花钱。您要吃胡家老高，您信任我，那就按顿吃，按量吃，踏踏实实的。这就和运动员长跑一样，肯定能跑到终点。您跑了一小段，发现落后了，心气儿就不行了，就不想跑了，那您肯定拿不到名次。人呐，身体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吃胡家老高，但很短时间内就能见到量，有的人呢，就 就是需要吃一段时间，这个得实话实说，不能耽误大伙儿。您要是说哪个药吃上几天就能好，那我不拦着您，人都有选择权。其实人的健康也都是自己选择，选对治疗方法，那病就能好得快，选错了，病越来越重，最后您就吃什么药也不行了。很多这样的患者吃了一圈药，最后吃胡家老膏，我一看那病情，神经坏死了，眼睛都看不见了，您吃胡家老膏也没有用了。有些病是治不了的，但有些病能治，但一定要早治早吃，要不谁也没有办法。有的脑血栓病人出院之后手脚不利索，有的半拉身子不好使，一定要及早治。病这个东西就和耗子盗洞一样，时间越长窟窿越大，您就得等它刚开始盗洞的时候马上给它填平弄严实了，这它就盗不了洞了。您要吃胡家老膏，您就早点吃，把身体那点亏空，把五脏六腑都给它填补严实，该啥功能啥功能，各司其职，这病不就一点点变好了吗？胡家老膏这么多年传承，我对他非常有信心的。很多人都在问我，同行啊，药厂啊，

秘密，但是对于外行人来说，或者同行来说，那可能一辈子也想不明白。我活了90多岁了，很多的事情都看明白了，天赋这个东西很重要。您看那个大公鸡，练一练能飞上房，但是它永远上不了天。那老鹰上天，不是谁教它的，那是天赋决定的。鸭子会游泳，那抛开蛋壳就会。小猫生下来的就能抓耗子，胡家老高这个药啊，也是靠天赋做出来的。别看它那几味药配比熬制都是有功夫的，4两拨千斤，这一点也不夸张。所以呀，您就不用去想胡家老高怎么回事儿，您也不用去想到底吃了成不成。您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您就用一用。您如果感觉人家别人的方法比胡家老高的好，那您就去用其他的，大家伙自愿选择。如果您用别的方法不好用，回来吃胡家老高，我也欢迎，大门永远敞开。人这一辈子啊，治病其实就是从一条大路往终点走，但是呢，走着走着，您走个岔路，那也正常。走错了，可能就遭点罪，再回到起跑线重新走，但是永远都不晚。找个好方法，早晚能到终点，能见着亮。我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很多，每天都有患者后悔的，转了一圈，各种方法试了不少，冤枉钱花了不少，后悔了，最后又来吃胡家老高。其实您也不用后悔，治病就是这样，乱投医，无论什么人都得经历一个从不懂到懂的过程，什么事情都是如此。您认为是对的，可能最后就是不对的；您一直认为是错的，最后可能还是对的。但我认为老祖宗能留下来的东西，对的概率8-9不离10。您就说放炮吧，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这放鞭炮弄得满地都是灰，啥用没有，就是听个响。其实您不知道，过去隔三差五就能听到鞭炮声，到处放。很多人不知道，不只是为了庆祝，那是为了杀菌。端午节家家户户插艾蒿辟邪，其实也可以杀菌。端午节吃粽子喝雄黄酒，雄黄酒杀菌是最好的了。很多人说老祖宗这些习惯不科学，那是他们不懂。逢年过节都给您创造机会了，让您变健康，您却不放在心上。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啊，不像西医

0: 拿指标，拿化验说话。我们老祖宗告诉您的是怎么做，您按照这个做就可以了。您要是天天想着为什么这么做，拿什么证明，那您就是累个半死，您也搞不懂。胡家老高也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东西，已经验证过了，您就不用多想，想吃就坚持吃，最后把病一点点解决掉就行了。我活了90多岁，从小到大我就记住了一句老话，这么多年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这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啊，认为老人跟不上时代了，说的话都没有用了，结果吃了不少的亏，上了不少的当。为什么要听老人的话？因为老人这个老啊，不只是年龄老，还是智慧，是经验。您看，这个社会一直在变化，生活越来越好，飞机、动车，现在又有什么无人机，但是呢，有一点没变化，那就是人没变，道理没变。看人看事这些问题上，老人经历的事情多了，看的也是特别的准。这个老人啊，不只说的是老年人，还包括咱们的老祖宗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从里面得到的经验和教训。老祖宗那流传下来的话，都是吃过亏，受过苦，一点点积累下来的，都是智慧。您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确实是存在的。估计吃胡家老高的患者都比我小，我呢，有点经验，一般的病不敢说100%能看得明白，但是70-80%也差不多。我不强求大家都认同我的观点，毕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呢，我把我的经验和看法告诉大家，让大家看病少走弯路，这是我的目的。您吃不吃胡家老高没关系，把病治好了是正格的。治病啊，没大家想的那么复杂。现在很多疑难病本来挺简单，却越治越复杂，方向没有搞对，像迷路一样，就越走越出不去了。我有一位患者，60多岁了，耳朵听不清，大小便也失禁了，喘气都费劲，就说胸口难受，这家属就害怕了，送医院都不知道送哪个科去，老人的手脚冰凉，结果就送到医院检查，啥事儿没有，只能打消炎针， 也不知道是什么病。这个病简单不？其实很简单，找到根儿了，病就解决了。为什么啥也没查出来，但是患者就是身体不行了，就是身体热量不够了，没有能量了，全身一派虚象，咱们这个躯体就支撑不起来了。这就像家里没有电，您电视也开不了了，冰箱也不能用，电灯您都点不着，怎么办？恢复本源，像汽车加油似的，把油加满，这病就好解决了。用了小段时间，胡家老高人就慢慢好起来了，精气神也有了，也能走了。病这个东西说复杂，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我们现在越研究越细，纳米级别了。其实病还是这个病，治疗方法也是一样。我们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治病，就是把您身体里缺的这些能量精华都给您一点点补全喽，把身体里面缺的东西都给您补齐，恢复咱们原有的脏腑功能，该通开的地方给您通开，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转了。任何人生病就和电灯泡一样，100瓦的变成30瓦，电不够，亮不起来。胡家老高把您这能量精华都给您补齐了，让它亮起来，病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您无论说心脑血管、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虽然各有不同，症状不同，但最后都是这个理儿。话说回来，我们有病了，其实应该治的不是病，治的应该是人。无论什么药物，最终都是利用我们身体里五脏六腑的关系，身体里各大器官的运行规律来解决疾病。一个地方出毛病了，不能盯着这个地方治，否则啥也治不好。治病一定得明白身体规律。您看，夏天天热，但其实我们人的身体里反而是寒的，我们的胃都是寒的，很多人爱吃凉的，这是错的，懂点医的人都不会干这个事儿。夏天反而要喝热的，吃热的，这就是大自然的原理。脑血栓，手脚不听使唤，您不能盯着手脚去治，您得盯着经络和血管去治，这两个问题解决了，病也就解决了。病啊，要从全身去考虑，从人的整个身体去考虑。您吃胡家老高，就是按照这个理儿，恢复本源来给您治病，一定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下水道堵了，您光通下水道是没用的， 过几天还得堵，而且越堵越厉害。您把根本问题解决了，想办法别让大家往下水里扔东西，把管道给它扩一扩，根本解决了，那下水道想堵都难。您说治病是不是这个理儿？我们人呐，很多时候都被别人左右，看不清现实。今天这个人说一句话，您觉得对，明天另一个人又说一句话，您也觉得对，有时候就拿不定主意，左右摇摆，很多时候就错过了最好的时间。治病也是这样，今天身边邻居说这个药挺好，吃着不错，明天那个朋友说那个地方有一个中医好，治得特别好，结果您摇摆不定，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但是病这个东西不等您呐，越来越重。我遇上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有的本来早点吃胡家老膏，很快就能把问题解决了，结果吃了一个月，去吃别的药了。胡家老膏这个药和别的药不一样，它是一点点滋养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您要说停个一两天不带事儿，但是您按月停的话，那药就白吃了，还得从头再来，白花钱不说，也浪费啊。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没有冬天，大地也不会因为遥远，也不再广阔了。生病是自己的事儿，别人只能帮忙参谋，但最终的决定权一定在自己。您说您有病，别人能感同身受？我不相信，有也是一时的，病痛在自己身上，别人是无法了解的，没法体会，除非让他得一样的病。过去总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不就是讲的这个事儿吗？所以呀，大家治病不要因为身边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个说一句那个说一句就不治了，把病耽误了。能救自己的人只有自己，得病了心态也一样要放端正。人活这一生，您要允许任何事情发生，发生了就接受，病来了耐心接受它，别总觉得自己生病了，别人应该怎么对您，不要总想着应该，自己去想办法，这样您就不会痛苦，才能有希望。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儿，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 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 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 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1寸也不能多。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 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儿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 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高，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很多人说相貌不一样，有的人说名字不一样，还有的人说穷富不一样，这些其实都错了。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心不一样，心态决定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的身体是不是健康，您想健康不得病，您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运动，关系有没有，有，但是不大。想健康活着一定要先养心，别想太多，简简单单活着。人呐，起心动念即为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一旦动念了，就相当于您行动了。比如您今天看着邻居有个骨头，脑海里就出现这么个念头，这个骨头是我的就好了，那就成为小偷了。虽然您没做，但是您想了，想了就相当于行动了。人修行这一辈子，修的就是一个念头，修一个心态。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您身边很多人这一辈子了没有干坏事，为什么身体不好啊？因为他的妄想太多了，整天想事儿，执念太重，他的身体就垮掉了。您看，不同的人精神气儿他就不一样。为什么没有精气神了？就是因为他念头乱动，精气神就卸掉了。很多人您看，他什么坏事都没干，但是命运却不好，因为他没有善念，都是邪恶的念头。别人过得好一点，心里面不得劲儿，别人子女成才了，他眼红，那能有好日子过吗？那病能不来吗？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吃胡家老高的咱们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你想把病快点好利索，那就少想事儿。有的肺心病患者吃了3天胡家老高，就说怎么没啥感觉呢，就开始乱想了。胡家老高它是一个药，但它不是神药，3-2天想解决问题的，那就别来吃了，白花钱。您要吃胡家老高，您信任我，那就按顿吃，按量吃，踏踏实实的。这就和运动员长跑一样，肯定能跑到终点。您跑了一小段，发现落后了，心气儿就不行了，就不想跑了，那您肯定拿不到名次。人呐，身体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吃胡家老高，但很短时间内就能见到量，有的人呢， 就是需要吃一段时间，这个得实话实说，不能耽误大伙儿。您要是说哪个药吃上几天就能好，那我不拦着您，人都有选择权。其实人的健康也都是自己选择，选对治疗方法，那病就能好得快，选错了，病越来越重，最后您就吃什么药也不行了。很多这样的患者吃了一圈药，最后吃胡家老膏，我一看那病情，神经坏死了，眼睛都看不见了，您吃胡家老膏也没有用了。有些病是治不了的，但有些病能治，但一

它填平弄盐。您要吃胡家老糕，您就早点吃，把身体那点亏空，把五脏六腑都给它填补严实，该啥功能啥功能，各司其职，这病不就一点点变好了吗？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传承，我对他非常有信心的。很多人都在问我，同行啊，药厂啊，说胡老，这个胡家老高研究出来，这个过程是不是特别复杂？其实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嘛也简单，对于家族里的人来说，这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因为家里都是行医的，关键那几点说出来就全懂了，就那么点秘密。但是对于外行人来说，或者同行来说，那可能一辈子也想不明白。我活了90多岁了，很多的事情都看明白了。天赋这个东西很重要。您看那个大公鸡，练一练能飞上房，但是它永远上不了天。那老鹰上天不是谁教他的，那是天赋决定的。鸭子会游泳，那抛开蛋壳就会。小猫生下来的就能抓耗子。胡家老高这个药啊，也是靠天赋做出来的。别看他那几味药配比熬制都是有功夫的，4两拨千斤，这一点也不夸张。所以呀，您就不用去想胡家老高怎么回事儿，您也不用去想到底吃了成不成。您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您就用一用。您如果感觉人家别人的方法比胡家老高的好，那您就去用其他的，大家伙自愿选择。如果您用别的方法不好用，回来吃胡家老高，我也欢迎，大门永远敞开。人这一辈子啊，治病其实就是从一条大路往终点走，但是呢，走着走着，您走个岔路，那也正常。走错了，可能就遭点罪，再回到起跑线重新走，但是永远都不晚。找个好方法，早晚能到终点，能见着亮。我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很多，每天都有患者后悔的，转了一圈，各种方法试了不少，冤枉钱花了不少，后悔了，最后又来吃胡家老糕。其实您也不用后悔，治病就是这样，乱投医，无论什么人都得经历一个从不懂到懂的过程，什么事情都是如此。您认为是对的，可能最后就是不对的，您一直认为是错的，最后可能还是对的。但我认为老祖宗能留下来的东西，对的概念。

0: 给力，八九不离十。您就说放炮吧，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这放鞭炮弄得满地都是灰，啥用没有，就是听个响。其实您不知道，过去隔三差五就能听到鞭炮声，到处放。很多人不知道，不只是为了庆祝，那是为了杀菌。端午节家家户户插艾蒿辟邪，其实也可以杀菌。端午节吃粽子喝雄黄酒，雄黄酒杀菌是最好的了。很多人说老祖宗这些习惯不科学，那是他们不懂。逢年过节都给您创造机会了，让您变健康，您却不放在心上。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啊，不像西医拿指标拿化验说话，我们老祖宗告诉您的是怎么做，您按照这个做就可以了。您要是天天想着为什么这么做，拿什么证明，那您就是累个半死，您也搞不懂。胡家老高也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东西，已经验证过了，您就不用多想，想吃就坚持吃，最后把病一点点解决掉就行了。我活了90多岁，从小到大我就记住了一句老话，这么多年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这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啊，认为老人跟不上时代了，说的话都没有用了，结果吃了不少的亏，上了不少的当。为什么要听老人的话？因为老人这个老啊，不只是年龄老，还是智慧，是经验。您看这个社会一直在变化，生活越来越好，飞机动车，现在又有什么无人机，但是呢有一点没变化，那就是人没变，道理没变。看人看事这些问题上，老人经历的事情多了，看的也是特别的准。这个老人啊，不只说的是老年人，还包括咱们的老祖宗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从里面得到的经验和教训。老祖宗的流传下来的话，都是吃过亏受过苦，一点点积累下来的，都是智慧。您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确实是存在的。估计吃胡家老高的患者都比我小，我呢有点经验，一般的病不敢说100%能看得明白，但是70-80%也差不多。我不强求大家都认同我的观点，毕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呢，我把我的经验和看法告诉大家，让大家看病少走弯路，这是我的目的。您吃不吃胡家老糕没关系，把病治好了是正格的。治病啊，没大家想的那么复杂。现在很多疑难病本来挺简单，却越治越复杂，方向没有搞对，像迷路一样，就越走越出不去了。我有一位患者，60多岁了，耳朵听不清，大小便也失禁了，喘气都费劲，就说胸口难受，这家属就害怕了，送医院都不知道送哪个科去，老人的手脚冰凉，结果就送到医院检查，啥事儿没有，只能打消炎针，也不知道是什么病。这个病简单不？其实很简单，找到根儿了，病就解决了。为什么啥也没查出来，但是患者就是身体不行了，就是身体热量不够了，没有能量了，全身一派虚象，咱们这个躯体就支撑不起来了。这就像家里没有电，您电视也开不了了，冰箱也不能用，电灯您都点不着，怎么办？恢复本源，像汽车加油似的，把油加满，这病就好解决了。用了小段时间胡家老糕，人就慢慢好起来了，精气神也有了，也能走了。病这个东西说复杂，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我们现在越研究越细，纳米级别了，其实病还是这个病，治疗方法也是一样。我们这个胡家老糕怎么治病，就是把您身体里缺的这些能量精华都给您一点点补全了，把身体里面缺的东西都给您补齐，恢复咱们原有的脏腑功能，该痛开的地方给您痛开，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转了。任何人生病就和电灯泡一样，100瓦的变成30瓦，电不够，亮不起来。胡家老糕把您这能量精华都给您补齐了，让它亮起来，病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您无论说心脑血管、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虽然各有不同，症状不同，但最后都是这个理儿。话说回来，我们有病了，其实应该治的不是病，治的应该是人。无论什么药物，最终都是利用我们身体里五脏六腑的关系，身体里各大器官的运行规律来解决疾病。一个地方出毛病了，不能盯着这个地方治，否则啥也治不好。治病 一定得明白身体规律。您看，夏天天热，但其实我们人的身体里反而是寒的，我们的胃都是寒的，很多人爱吃凉的，这是错的。懂点医的人都不会干这个事儿。夏天反而要喝热的，吃热的，这就是大自然的原理。脑血栓，手脚不听使唤，您不能盯着手脚去治，您得盯着经络和血管去治。这两个问题解决了，病也就解决了。病啊，要从全身去考虑，从人的整个身体去考虑。您吃胡家老膏，就是按照这个理儿恢复本源来给您治病。一定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下水道堵了，您光通下水道是没用的，过几天还得堵，而且越堵越厉害。您把根本问题解决了，想办法别让大家往下水里扔东西，把管道给它扩一扩，根本解决了，那下水道想堵都难。您说治病是不是这个理儿？我们人呐，很多时候都被别人左右，看不清现实。今天这个人说一句话，您觉得对，明天另一个人又说一句话，您也觉得对，有时候就拿不定主意，左右摇摆，很多时候就错过了最好的时间。治病也是这样，今天身边邻居说这个药挺好，吃着不错，明天那个朋友说那个地方有一个中医好，治得特别好，结果您摇摆不定，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但是病这个东西不等您呐，越来越重。我遇上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有的本来早点吃胡家老膏，很快就能把问题解决了，结果吃了一个月去吃别的药了。胡家老膏这个药和别的药不一样，它是一点点滋养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您要说停个一两天不带事儿，但是您按月停的话，那药就白吃了，还得从头再来，白花钱不说，也浪费啊。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没有冬天，大地也不会因为遥远，也不再广阔了。生病是自己的事儿，别人只能帮忙参谋，但最终的决定权一定在自己。您说您有病，别人能感同身受，我不相信。有也是一时的，病痛在自己身上，别人是无法了解的，没法体会，除非让他得一样的病。过去总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不就是讲的这个事儿吗？所以呀，大家治病不要因为身边的人 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个说一句那个说一句，就不治了，把病耽误了。能救自己的人只有自己，得病了心态也一样要放端正。人活这一生，您要允许任何事情发生，发生了就接受，病来了耐心接受它，别总觉得自己生病了别人应该怎么对您，不要总想着，应该自己去想办法，这样您就不会痛苦，才能有希望。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烟台 FM106.4，潍坊 FM102.0，济宁 FM90.0，日照 FM107.8，聊城 FM87.6，临沂 FM102.3，菏泽 FM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1: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0: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2: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3: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2: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2: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15: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英格兰队2-1战胜民主刚果队，逆转晋级世界杯16强，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13球，超越贝利，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6位，同时也让凯恩的世界杯淘汰赛进球数来到5球，独居英格兰队史世界杯淘汰赛射手榜第2位。另外一场比赛，比利时队在0-2落后的绝境下，凭借3分钟内连入2球的神奇表现，和加时赛第120